0: 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易卜拉欣·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1: 再来看，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根据英国媒体6号的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2: 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8号到期。据媒体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冬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27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乙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乙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2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8号前达成一致。以色列方面此前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如期于8号关闭。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今年9月8号，英国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服务。同一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对英方采取一系列报复举措，包括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对制裁的反应令英国人惊讶，尤其是乙方突然宣布将关闭领事馆一事。目前，以色列尚未对同样制裁乙方的法国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
1: 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目前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含西奈半岛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有69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当局的拆除行动而流离失所，创下2009年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仅今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已经拆除或迫使民众自行拆除了超过1800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

0: 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的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赵片强”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2: 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3: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六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六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2: 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3: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

0: 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

0: 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2: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的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4: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国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6: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

0: 一応なんか後期粛清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後期粛清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3: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再来看，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两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的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在成为袭击目标。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
1: 视线回到国内，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5: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6号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随着游客假期游玩结束，务工及学生群体集中返程，琼州海峡迎来返程高峰。6号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预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

0: 晴好为主。七号夜间到九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国庆黄金周，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以三国文化为魂，以非遗传承为脉，推出非遗游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与现代体验交融，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节日气息的文化盛宴。日间的古镇街巷是非遗活态展演的鲜活舞台，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镇，烟花秀璀璨绽放，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2: 晚上的篝火晚会比较热闹，还有舞龙舞狮表演，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不虚此行。
1: 金秋十月，丹江秋色正浓。日前，河南南阳西川丹江口水库水位上涨至165米以上，水面辽阔，碧波万顷，丹江也由此进入一年中的黄金观赏期。秋阳映照下的丹江山水格外明丽，青山倒映其中，水天一色，尽显中原看海的壮阔气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山色，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景致中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的乡村夜色里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当地乡村振兴合伙人选拔赛正在火热进行，以乡村赛事聚人气，以乡村旅游促消费。这个假期，当地依托赛事带来的人流红利，打包推出一站式假日旅游线路，直接带火了当地乡村旅游热度。活动还吸引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参与互动。
3: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The trip to the village has been spectacular, and the food here has been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our trip here, and everything we saw was beautiful.
1: 国庆假期，湖北广水市映山河畔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水面上，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阵阵加油呐喊声回荡在河畔。
4: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
0: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高不了竞争力，脱钩断裂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再来看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三部门再度出手，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进入10月，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楼市表现亮眼。
4: 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9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4: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待看量大幅增长。
6: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3个人住，平方比之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4: 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9月30号，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市民看房意愿明显增强，不仅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
7: 平时预计的待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放了一番，都有7、8个。
4: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优化提取、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等新政落地，广州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新房市场热度升高的同时，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
8: 前4天我们成交了接近90套的房子，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客户是首次到访就马上能成交的，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的。
9: 维持9月份的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3: 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二集《黎庭扫学》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10: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

0: 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1: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0: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2: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十几亿、二十亿。
3: 纪录片中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了又一个隐藏在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0: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1: 然后初步断定他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0: 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星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4: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

0: 人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1: 六死八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2: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1: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5: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4: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记者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最终，孩子被成功救上岸，身体并无大碍。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0: 着力构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从陆地到海岛，从发电到消纳，一批新项目加速推进。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看一下温州电力如何向绿向新。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最近温州瑞安马屿镇的种粮大户向贤志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一直困扰他的烘干机用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马上烘干就会发霉。向贤志种了2000多亩水稻，收割时间就那么几天，一刻都不能耽误。但过去只要十几台烘干机同时打开，就会担心电不够用，
2: 负荷就高了嘛。它那个变压器可能，就是发烫啊，我理解是发烫，然后它就跳闸啊，经常是这样，里面的谷子就闷坏掉了。
1: 上个月，当地电力部门赶在晚稻收割前，对农场进行了用电改造，新增一条线路专门供烘干机使用。烘干机不再跳闸，向贤志也打算再更新一批设备，扩大生产。
2: 各个方面我们都求稳啊，就是说天气啊，还有那个地理的所有的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给我搞起来，就是说心里很稳吧，一块石头落地了。
1: 近年来，温州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过去温州一直是典型的电力输入城市，每年依靠外部输入电力约100亿度。而就在去年，温州首次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实现发电量超过用电量，不仅电够自己用，还能向外送电。从缺电到送电，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温州能源结构的一次升级。
3: 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这就是今年上半年温州清洁能源所交出的成绩单。换句话说，温州的每10度电力有超过4度是清洁能源，而这只是“十五五”的起点。未来5年，核电、风电、光伏、抽蓄、储能多项目将多点布局，全面铺开。
1: 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强大电网的支撑。去年11月，浙江首个500千伏透明变电站“500千伏瑞安变”正式投运。这是一个深度融合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变电站，每台设备的健康状况和实时数据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4: 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1:1还原的一个虚拟变电站，这个是电缆钩，平时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点一下，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现场那个电缆钩的一些布局以及它的分区状态，以及每一根电缆起点终点，一旦电缆有发生异常，它可以实时的给我们告警。
1: 透明变电站就像给运检人员戴上了透视镜，搭配无人机和机器狗的自动巡检，让电力运行更加稳定。它的投运也为浙南地区清洁能源的输送搭建起了关键走廊。
4: 然后这个变电站每年可以输送大约70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200万吨的燃煤。同时它也为浙南海上风电接入主网提供了新的通道。
1: 清洁能源不仅支撑着陆地上的电网，也在改变温州众多海岛的用电方式。北极岛地处温州瑞安东南方向，因为距离陆地较远，过去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岛上的黄鱼养殖户陈永国前年修了一座大型冷库，用来存放鱼饲料，但高昂的发电成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5: 在作业的时候吵得耳朵受不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用电不是马上都达到这个满负荷，我们现在柴油机发电是285个千瓦，用100个千瓦我们也得开285个千瓦，那个成本非常高。
1: 去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在北极岛完成供电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了光储电站和柴油发电机的无缝无感切换，全岛的最大供电能力由原来的不足800千瓦提升至1600千瓦。陈永国的冷库供电也由柴油机发电改成了绿电，电费成本明显降低。
5: 真的一个晚上睡不着，很开心，因为我们用电啊需求量呢太大了，那一年要是能省下来应该有10来万应该没问题的。
1: 目前北极列岛的绿电覆盖率达到了93%以上，未来还将推进近100%新能源供电末端保供型独立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实现近零碳海岛。
6: 现有的这个柴油机的规模是满足不了我们当前北极岛对用电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推高新能源的比例。在我们光伏装机和储能的这个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算法跟智能实现了这个绿电比例的一个推高。我们在海岛的这微电网通过构网型储能呢，就可以实现像大电网一样稳定的运行。
1: 未来几年，温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了系统解决大规模新能源集中接入、治理和消纳难题， 今年8月，温州瑞安500千伏能源集成

0: 站正式开工建设。
1: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里呢是滩涂光伏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现场啊，包括我们再远一点会有几个海上风电啊，以后也会陆续启动啊。那我们现在左手边呢，我们是这个我们500千伏的温州瑞安能源集成站。
0: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集中接入温州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及电化学储能超400万千瓦，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多维度一体化开发。
1: 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超级的这个新能源的插线板啊，它呢是通过汇集瑞安沿海超400万千瓦的这个滩涂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啊，它通过统一的汇集，然后通过统一的调度，再通过我们输电线路统一的送出啊，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一些问题啊。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在温州，这场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2: 保证你每家每户都能用上电，啊，这个是说我们说从90年代到我们“十二五”期间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我们解决的是用稳定的电，供电可靠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清洁能源会越来越多，啊，我们说从用上电、用好电、用绿电，啊，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这个过程。
0: 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温州报道。
3: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稍后来关注天气。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晴天居多，温暖干燥。在欧洲，降水降温不断的向东铺展；美国降水稀少，气温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的中东部呢是晴朗少云，气温回升，空气湿度明显下降，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白天在阳光加持之下，气温迅速回升，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体验到30度左右的暖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像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昼夜温差普遍都在15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20度，是一天两季的感觉。大家早晚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随着一轮降水不断的向东铺展，今后3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不少地方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周四周五欧洲多地的气温也会降到近期的低点，像法国、中欧大部以及东欧的西北部，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左右，阴雨当中湿凉的感觉会非常的突出。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长春晴，12到21度，天津晴，15到27度，兰州晴，8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4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广州晴，20到29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晴转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8到16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1到31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晴，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3到1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13度，柏林晴，9到22度，维也纳晴，11到25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1到23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7: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数据显示2025年冲绳美军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起。也门政府军称重新控制曼德海峡，不再武装称仍对近期攻占区域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韩国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指控朝方越界布设地雷。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当地时间5号，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平成28年及び平成31年にも女性が殺害される事件が発生している中で、県民の尊い命が失われたことは大変遺憾であり、激しい怒りを覚えます。
1: 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媒体报道，被害人乌仪幸奈3号被发现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内身亡，死因是颈部遭勒所致的窒息死亡，被害人的钱包等随身财物也已不知所踪。而在被害人被发现之前，酒店监控曾拍到一名外国长相男子独自离开，手上还拎着东西，警方遂以抢劫杀人案立案侦办。当天晚上，警方在距那霸市约20公里外的冲绳市将嫌疑人逮捕。
3: 怖いさ。事件があるたびに怖いと思うのに。
1: 案件迅速引发日本政府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
4: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と事件の再発防止の徹底を強く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1: 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冲绳人金城高宇就是受害者之一。50多年前，他的母亲在家中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害，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
5: Teachers had told us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to anyone, but when my mother became a victim, I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happen to my own family.
1: 如今，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在冲绳发生。金城认为，这恰恰表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问题从未消失。
6: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5: The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1: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但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

0: 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沖縄でですね、米兵による事件というのは、
2: 在冲绳美军士兵引发的案件接连不断。据冲绳县警方统计，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呈减少趋势，但2019年以后再次转为上升。2025年达到101起，时隔22年再次超过100起。此外，抢劫、性暴力等恶性犯�罪在2024年也达到了8起，创下过去10年来的最高纪录。
0: 当地时间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3: 何回綱紀粛正すると言ったんですか？日米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米兵はかつて米軍基地に逃げ込めば、その後アメリカに帰ってしまう。執行猶予の判決が出ればそのまま帰ってしまう。そんなこともたくさん起きています。つまり日米地位協定がこれらの犯罪をむしろ放置してき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だから私たちは日米地位協定何としても改定し、この不平等なものを変えていこ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驻日美军基地引起的恶性犯罪事件屡禁不止，造成的社会公害频频发生。然而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
4: とにかくその地位協定を何とかもう見直していくってことを、もう国としてもう本格的にもうや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はもう永遠に続くと思いますね。こ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かひどい目にあって泣き寝入り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も許せ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这起案件也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美联社称，该事件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纽约时报则指出，这可能重新点燃围绕美军驻扎日本列岛问题的紧张局势。
5: A U.S. Marine has been arrested in Japan on suspicion of robbing and murdering a woman, putting renewed pressure on an already sensitive U.S.-Jap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6: And Ben, just
7: 说明一下背景，这起案件在日本引发了强烈愤怒。高市早苗首相也罕见的强烈抗议美国，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协助调查，整肃美军相关人员纪律，并彻底防止事件和事故再次发生。
0: 在今年9月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获得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玉城丹尼，成为新任知事。玉城反对美军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然而此次案件再次引发了当地民众对美军基地新一轮的愤怒与不信任。
8: 如今呢，新任的冲绳知事呢支持积极搬迁，与这个中央政府保守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更为紧密，所以呢部分冲绳民众担心冲绳县府呢不再坚定地站在本土居民一侧啊，对于新的地方政府维护民众的这样一个信心呢，实际上是有受挫的。冲绳民众一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冲绳地区它的驻日美军基地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治安方面的污染方面的，包括噪音方面的这样一种公害和乃至于安全性的威胁，它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呢，这样一种美军的包括犯罪的行为，在这种日美现行的地位协定的庇护之下呢，是难以根治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反基地抗议情绪可能会再度的升温。
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6号称，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

0: مع تقدم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أشادت تقارير ميدانية بانسحاب عناصر من جماع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من المخا باتجاه مناطق كالخوخة وحيث شمالا.
1: 另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 政府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 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 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摧毁其多个阵地和仓库。 也门国防部总参谋长联合作战司令阿吉兹强调，在实现全部目标之前，也门黎明行动不会停止，将继续推进。
2: لن تتوقف حتى تحقق كل أهدافها ويتم استعادة الدو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وتحرير كل شبر من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من 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 الإرهابية.
1: 6号凌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3: The Saudis are trying to do with their partners in Pakistan and Turkey is to really coalesce a diplomatic as well as potentially a military support package and have that being brought to bear against the Houthis as well. So if that happens, that would be a change from what we've seen before in these Houthi conflicts, Houthi-centered conflicts in Yemen. And if it were to happen, then the Saudis would have this type of international support on their side. So that would be, in essence, phase three of what they would need to do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4: 也门战事升级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在改变当前这场冲突的性质，也在重塑地区的安全架构。首先呢，我们看到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正在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到国家间战争的核心议题。这条承载全球约12%的贸易量的关键水道呢，正在成为多方争夺的正面战场。 那其二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各方正式激活，那么集体防御从概念进入到了实践阶段。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在沙特部署军力，那么土耳其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呢则可以贡献实战经验和兵力。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不再局限于双边，而是出现了一个跨区域的安全联盟。那么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地区难得出现不依赖美国安全承诺， 而是由伊斯兰大国自主构建的集体防御安排，这也隐含着对什叶派抵抗之狐在地区投射能力的系统性回应。胡塞武装是伊朗在红海最重要的盟友和战略支点，如今呢面临着多国集体防御的正面挤压，这不仅是对胡塞产生影响，也会加大伊朗的政策承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B-1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分析指出，美军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 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他称，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5: I mean, they didn't fly out by accident. Yeah, no, but there were some threats, and rather than tempting the enemy, we'll capture the enemy and beat the enemy. But why should we leave him there? So we moved him around a little bit, not very far.
1: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4号，10多架美军 B-1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出。这些战机曾被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轰炸机撤出。

0: 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据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There was already a high state of alert at this particular British airbase in southwest UK, a place called Gloucestershire, Fairford. That existed even what 2 weeks ago.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0: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分析指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仍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韩国军方5号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认定爆炸由朝鲜越界埋设地雷引发，随即开展排雷行动。朝方否认相关指控，并谴责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
0: 当地时间5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
3: 우리장병들이부상당한원인은북한군이매설한수지반보병질에의한것으로최종확인되었습니다。
0: 9月21号，韩国陆军第25师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9月26号至29号，韩国军方开展调查，并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韩国方面称 ，GPS 分析显示，爆炸地点以及后来发现的地雷都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南10余米处。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伤员携带物品进行鉴定，检测出 TNT、热固性树脂等物质。伤员体内发现的碎片材质也与此前发现的朝鲜树脂反步兵地雷一致。
4: 실제발견지뢰와폭발된지뢰화구의간격및열간거리를고려시유실지뢰가아닌매설된전형적인북한군지뢰지대로판단하였습니다。
0: 韩国军方认为，朝方以边境要塞化工作为借口，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制造地雷区，导致韩方军人身受重伤，并敦促朝方就此作出道歉。5号中午，韩国军方在爆炸地点周边启动排雷行动。韩媒称，这是韩国军方首次针对朝军地雷爆炸事件采取措施。
4: 자발적으로제거하지않을경우비무장지뢰의평화와우리장병의안전을위하여 MDL 이남에설치한지뢰제거작전을지속시행해나아갈것입니다。
0: 韩国军方称，朝鲜自2024年4月启动边境要塞化工作，2025年3月起扩大至朝韩军事分界线全线。
5: 우리군은또북한군의국경선요새화작업이군사분계선전구간으로확대됐다고밝혔습니다분계선침범도올해만50번넘게식별됐고북한군의지뢰매설등을위해동원된인원만하루평균최대7000명에달하는걸로파악됐습니다
0: 韩军表示，朝鲜通过设置地雷区、铺设战术道路和铁丝网等方式，不断实施边境要塞化。具体流程是先进行荒地清理作业，之后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修建战术道路。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的情况。
6: MDL 이남10여미터지점을매일순찰함에따라침범이1개소에서40여회반복되고있습니다。
0: 不过对于韩国的指控，朝鲜方面予以否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号发表谈话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

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认为韩方所谓事件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事实上，朝韩对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并未达成共识，韩军称朝方正在按照其自身划定的军事分界线进行要塞化作业。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25年曾向朝鲜提议举行军事会谈，统一军事分界线，但没有得到朝方回应。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1: 我们出发，
2: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0: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1: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0: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在甘肃站的旅途中，寻音乐队跟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世发一家，开启了兰州鼓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令人赞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寻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学校带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0: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1: 好玩
2: 啊！来，载歌载舞吧。
3: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拉拉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4: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3: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
5: 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拿什么奖章？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拿什么奖章？我要拿奖章。
3: 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6: 老师你好。
7: 同学你
3: 好。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4: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3: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4: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8: 来，把衣服穿好。
9: 好。
3: 造型要精致。
8: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4: 来一次吧。
3: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4: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3: 表情得到位。
4: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拍摄要过关。
4: 来，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3: 身兼数职，忙不停。
8: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3: 忙不过来，找外援。
4: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3: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4: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3: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10: 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4: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11: 抢节奏了，5、6、1拍。
3: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4: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它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5: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手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6: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7: 6米多。
6: 哇哦，这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8: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9: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9: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菲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8: 这绳子它虽然硬，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9: 爬上去，不然还是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8: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9: 太危险了。
8: 你看得起吗？
9: 好吧，好。
0: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速降。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9: 家里面之前的1.0、2.0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3.0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非常大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0: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9: 它以后会长出很，
8: 这个钢丝太粗，钢丝也粗，解锁也麻烦。
9: 你解锁的时候，霍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8: 安全带都给你了。
9: 止坠器这个叫。
8: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9: 对对对。 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一二。
0: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
8: 要一点也不费力。
0: 霍城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一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9: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域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啊，抓小鱼小虾啊，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0: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城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9: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8: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9: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还
8: 现在有一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就比较小。
0: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熙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8: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0: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9: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7: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10: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你的
11: 声音吗？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10: Hello， 我是张大强。
11: Hello， 我是梦梦。
10: OK， 我们是张大强的白日梦。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可以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棵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0: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100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

0: 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1: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0: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1: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的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0: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6: 由500里编曲，
7: 听500里乐队。
0: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

0: 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1: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0: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2: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0: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3: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4: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5: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6: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0: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7: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的嘛，根据音源的嘛，可以吹出3000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0: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然的热爱， 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
1: 哎呀，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 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瑶，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五年被师傅压缩成两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

0: 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1: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0: 上上打磨，再上上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1: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0: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1: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0: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1: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是吧？还很精细的。
0: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是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肯定意思看着写的可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5: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正慧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
1: 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2: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
0: 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忠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女儿在村前块是石膏娃娃的，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 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忠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
1: 彻底炸锅了，一看，哇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忠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
0: 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
1: 搞一个特别大的字，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忠慧心里还是没有底。
0: 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3: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0: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 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忠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
1: 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一根毛笔在李忠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 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0: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1: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2: 哦，这打离得远。
1: 别着急。
3: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1: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no no， 对，这是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了，这样往前弹，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3: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1: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3: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1: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no no， It's show time。

0: 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苏老师，
2: 来来来，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1: 嗯，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四四零。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
2: 低音再重一点的。
1: 嗯，
2: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1: 对吧？
2: 就拿这个吧。
1: 行，
2: 对对对，可以。我们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1: 中间也要有。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嗯，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2: 嗯，
0: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

0: 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0: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 1.9 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2: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3: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0: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3: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0: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3: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0: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3: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地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0: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斌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3: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0: 何鸿斌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斌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斌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0: 这间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1: 要给三叔给路过来的人可以唱接接的。
0: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一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 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也是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工业基础也比较差，这个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去啃硬骨头啊，一定能解决啊。
0: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钟，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0: 3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

0: 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室？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1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3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3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败卫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但这个必须走的路走是捆绑。
0: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4个助推器，一种新的2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 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

0: 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嫦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嫦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嫦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1: 我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0: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嫦二捆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嫦二捆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嫦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2: 对嫦二捆这一波，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嫦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嫦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逃逸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3: 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一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室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立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3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说的时候在2: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他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射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3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0: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亚生是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1: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挺起腰杆来上前线，实际上的在吃完饭，我在记者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1: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得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1: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4: 3、2、1，加油，加油！
1: 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0: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对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使即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中古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3: 爱让世界听见。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苏如东欢迎您。
2: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3: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4: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0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0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0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0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0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0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3: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4: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0式高速滑翔弹和250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3: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0: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1: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 啊 46A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4层火力网。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新

0: 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1: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4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4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3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3: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向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 如果一旦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

0: 斩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1: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2: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3: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五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五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六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九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2: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0: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

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两三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

0: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1: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 8.9 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2: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三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它三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的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它三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它的军费、它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轻型航母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它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啊。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的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3: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这个越可能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日本呢敢于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劳碌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7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首都萨那听到爆炸声。据路透社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击中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同时，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
1: 据胡塞武装消息，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7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据路透社7号消息，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第二大国际机场，该机场是一座军民两用机场，由也门政府运营，是胡塞武装控制区之外也门主要国际出入境口岸。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萨雷亚当天在另一份介绍战况的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另据沙特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

0: 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切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军目前仍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该地区遭到多枚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给政府军造成损失。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冲突升温，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曼德海峡及周边沿海地区的控制主动权。胡塞武装仍控制萨那及也门北部地区，并在塔伊兹等地保有军事实力。同时，政府军分散在多个战线，虽能守住现有防线，但难以消灭山区据点的胡塞武装力量。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围绕西部沿海、塔伊兹等地的争夺可能反复，胡塞武装或将继续袭击沙特本土目标和红海航运。
1: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之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0: 好的，季萌。我们观察到啊，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升温，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展开反攻，曼德海峡之争如何继续，地区安全秩序向何处去，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近一段时间以来，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在袭击石油设施和油轮的同时，取得了对曼德海峡这一关键海上贸易通道的控制权。为了收复失地，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参与其中，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的态势。分析称，也门政府军的反击力度太小，也太迟了。虽然沙特的空中掩护可以帮助其守住领土，但在复杂地形中没有绝对的胜算。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曼德海峡之争愈演愈烈。胡塞武装上月初夺取了港口城市摩卡，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更靠近曼德海峡最狭窄水域的地方，威胁到沙特的石油出口。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已经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并对首都萨那发动了战略进攻。胡塞武装否认也门政府军控制曼德海峡的说法，称其意在制造胜利假象。双方争夺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折射出了美伊冲突外溢，加剧整个中东的不稳定。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洛杉矶时报》，地区安全秩序面临挑战。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地区安全秩序和全球能源运输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不愿再开辟一条针对胡塞武装的战线，这可能导致美军力量过度分散。在此背景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落实集体防御义务，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分析称，沙土巴在整合防务资源中强化威慑，必然对未来地区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扭转现有战局，并收复曼德海峡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华盛顿已向沙特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空中行动。胡塞武装声称击退政府军的多次进攻。评论指出，局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胡塞武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走的是非对称反击路线。也门政府军短期攻势能否拿下关键阵地，仍有待观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也门局势的相关评论。季萌。
1: 好的，谢谢皓月。 霍尔木兹海峡及

0: 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发生。印度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度籍船员。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另外，国际油价六号微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依然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不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是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布拉辛·哈什米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监测到俄军多架图95战略轰炸机起飞，乌克兰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有导弹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地因导弹威胁拉响了警报。基辅州军事管理局表示，该州多个地区因导弹威胁拉响警报。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六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六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0: 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的系统。
1: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

0: 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1: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的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张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上无人机互袭事件是愈发猛烈，昨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军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乌军的雷达站、物资仓库和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均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打击。那您如何看目前俄乌战场的态势和变化呢？
2: 目前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仍然是地面战处于僵持和消耗中，而双方都将打击的重心放到了对对方的纵深，对目标的这种轰炸。我们看到俄军主要打击乌军的数据中心、军工企业，来以此削弱乌军的无人机指挥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而降低俄境内的防空压力。同时，乌克兰仍然将打击俄能源设施、军工设施和前线的防空体系作为主要重心，作为一种施压手段而言，双方现在都没有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因此相持是俄乌冲突现在目前的最主要的特点。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国家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援，德国最近大笔的援乌也让我们看到短期之内，美俄乌三方坐到谈判桌之前的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双方仍然将相互攻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削弱对方的军事能力，作为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博弈的主要手段。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将加强在立陶宛的军事部署，北约国家相继宣布加强东翼防务，这对俄乌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围绕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军事博弈有愈发愈演愈烈的这样一种趋势，特别是东欧国家不断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同时呢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周

0: 边地区的军事演习，也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反弹。那么双方对于未来的安全平衡实际上有各种担忧。美国和德国计划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就是要应对这种安全挑战，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东周欧的小国啊，因为他们处在严重的安全焦虑之中。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螺旋式的上升的趋势会引发双方在欧洲地区擦枪走火的风险会越加上升，这也导致整体欧洲的安全形势在恶化。设立军事基地只能安慰自己，但确实地区的安全局势在持续恶化，也升高了这个全球这个核风险为全球地区和稳定都带来了各种压力。
1: 好的，感谢张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为应对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 140%， 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包括满足国防领域的供应需求。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延长针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工业部门的临时国家援助框架，对居民的能源援助应具有针对性，重点帮助低收入家庭，避免采取普遍性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另一方面，欧盟部分成员国还通过削减燃油税的方式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收效甚微。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刚刚推出能源税减免措施，旨在缓解高油价对驾车人士的影响。但德国汽车俱乐部5号发布报告称，德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再次上涨。报告显示，4号德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升 2.14 欧元，柴油价格上涨至每升 2.25 欧元。5号波兰再次下调汽油和柴油相关税费，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措施引发欧盟方面关注，欧盟方面认为，成员国在能源价格干预方面需要遵守欧盟统一的税收和竞争规则。实际上，波兰今年首次推出类似燃油税费优惠措施时，欧盟就曾对降低燃油增值税的做法提出法律层面的质疑。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随着总台秋晚成为城市新 IP， 今年秋晚的举办地安徽省淮南市在假日期间关注度持续走高。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当地将总台中秋晚会录制主舞台的核心景观完整保留下来，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迅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刘军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这里啊是安徽淮南的人民公园，也是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录制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呢现在这个中秋晚会啊是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呢这片惊艳全网的水上实景舞台啊并没有被拆除掉，而是呢变成了一座开放的城市客厅，成为很多网友啊在旅行清单上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一卷宣纸绘怀月，那么这样曾经啊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唯美场景呢，现在的游客呢是可以亲身的走进画中，近距离的来感受秋晚同款的中式浪漫。

0: 卖。那么大家看我身后啊，这个呢就是秋晚的核心的水上舞台，啊，包括直径80米的圆形的水上舞台，还有呢这个巨型的圆月大屏呢，都是完整的保留了晚会原版的舞美景观。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沿着湖岸呢是边走边拍，还有不少网友呢是专程的来到了淮南，在咱们秋晚录制的这个镜头的同款机位前是打卡留念。那么不只是打卡，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淮南市呢也是把秋晚舞台的这种文化氛围感啊是延续到了现场。那么就像主舞台上呢，它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些的这样的惠民演出，像器乐表演、花鼓灯、少儿舞蹈这样一些文艺节目呢也会相继的登上舞台。同时啊，在沿着湖畔呢还有很多精彩的非遗巡游表演。那么现在啊正在表演的呢就是马戏灯，那么他的表演者呢也是身穿戎装，腰上呢是系着用竹片和这个彩布啊扎织成的道具马。那么随着这种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的节奏啊，他们也是这个边舞边唱，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在这里驻足围观。那么在秋晚舞台旁啊还有这样的湖畔市集，那么有近百家的这种这个市集啊也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是集中开市。这里呢也是汇聚了咱们淮南啊这个当地的很多的地道美食和特色文创产品。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淮南呢也是这个豆腐的发源地，所以呢这边啊展示的就是五道经典的豆腐菜品，分别就是刘安点单、清汤白玉、这个八公现桃，还有这个淮上花韵以及百鸟归巢。那么这五道菜呢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啊，就叫做五福临淮。那么除了美食呢，淮南市呢还是推出了像这个淮南烙画、这个寿州窑、紫金宴，还有包括寿州香草，这样的淮南剪纸这样的六类的特色文创产品。这样呢也是把这个咱们淮南本土的这个地域文化呢是打造成为一种可携带可以留存的城市伴手礼。那么不仅如此啊，一堂这个总台秋晚呢不仅是咱们现在这里主舞台成为一个打卡地啊，同时啊也是激活了咱们淮南全域的一个文旅。那么我就了解到呢，淮南市在假期啊也是推出了跟着秋晚游淮南的这样系列的文旅活动，总共推出啊是文旅活动呢是超过350多场，同时呢还有推出了6条的这样的精品线路，它呢也是串联起了秋晚17个同款的这个点位。那么游客呢是可以通过互动程序来打卡，点亮徽章，积累一些积分啊来兑换奖品，这样呢就可以一路走一路看，把咱们秋晚镜头里的淮南变成脚下的风景。同时啊，淮南市还发放了文旅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呢也是覆盖了景区的门票、住宿、文创，还有这些旅游线路这样多个领域。同时呢，市民和游客还可以啊，这个凭借赛事的票根、演艺的门票，包括来淮南的高铁票，还有这个高速的通行凭证，这样呢就可以在当地一些合作的单位啊享受到优惠减免。那么这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呢也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7月，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游。
1: 现场真是太热闹了，好的，感谢刘军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亿元。市场热度的背后，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也有影院影厅持续升级、电影加新玩法等的助力。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2: 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什么意思？夫妇主打爆笑喜剧，《重生二》主攻硬核打斗，《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情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强调合家欢属性。不同题材类型影片同台竞技，满足不同群体观影需求。
3: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

0: 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在北京天天中影会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每日公益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1: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使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0: 今年六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十条举措，为影院转型提供指引。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2: 探索电影加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落地的实践，红色观影把电影加非遗市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激活这个消费场景。
0: 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助力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巨幕，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巨幕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4: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0: 影院还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件文创。
5: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循着光影，人们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前往哈尔滨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加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6: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已经连续六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五周年。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9集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重点聚焦沿黄九省区在生态保护、流域治理与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地方基层实践。今天首先跟随记者走进青海，作为三江源头中华水塔，看青海如何扛牢源头责任，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九直县门塘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黄河巨大的 S 湾，就是黄河首区女儿湾。黄河自上游三江源奔流而来，在这里画出一道温柔回旋，第一次流出青海，奔入甘肃，在辗转甘川草原之后，又再度流回青海。当地民众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女儿湾，意欲远嫁的女儿回望故土。
8: 五年来，青海扛起黄河源头守护重任，依托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修复，马多再现千湖胜景，湖泊数量恢复至5849个，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流域国考断面。

0: 水质优良率连续五年保持100%，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及以上，一江清水向东奔流。坐落于黄河上游贵德段的芦花湾湿地，正是守护这份清澈的鲜活样本。在贵德，每一滴城镇生活尾水都有一场专属的重生之旅。之前，城区生活尾水无序汇集于芦花湾湿地，水系不通，水体常年浑浊发臭，还带着杂质汇入黄河。
1: 因为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呗，那时候确实乱得很，臭水啊都往这边排呗，排的话直接可以说是排到咱们黄河里面了呗。
0: 变化始于2019年10月，贵德县启动黄河流域河阴段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项目，当地因地制宜建设复合潜流、表流生态湿地，芦花湾接收所有县城污水处理厂达标尾水，通过提升泵引入湿地，开启层层净化的过程。
2: 这个潜流池的具体构造呢，就是我们的大小不一的砂石砾石，还有火山岩以及最上层的芦苇组成。砂石砾石可以做到一个物理的过滤作用，中间的火山岩呢进行了一个化学的吸附，然后最上层的这个芦苇，它的根系具有这个生物吸附的作用。
0: 此外，芦花湾湿地还配套布设浮式增氧机，设备持续搅动水体，提升水中溶氧量，抑制厌氧微生物滋生，保障湿地里的有益微生物持续分解污染物，稳定净化效能。目前，芦花湾湿地每日可净化尾水近10000吨，每年节约地下水约120万立方米，持续削减入黄污染物。黄河贵德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
3: 这边空气挺好的，景色也挺美的。吃完饭了以后，我就自己拉个二胡。
0: 水清了，岸绿了，飞鸟也如约而至。芦花湾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鸟驿站，白鹭、赤麻鸭、斑头雁、灰鹤等20余种水鸟常年在此栖息繁衍。如今湿地配套建成临水木栈道、环湖步道、观景平台等便民设施，生态改善的成果持续惠及民生。
4: 上游三江源多年生态保护换来一江清澈的黄河水，生态保护不是守着河水不能用，而是在守住水质底线的前提下，与绿水青山滋养一方乡土，让当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黄河形成宽阔静谧的库区水域，依托上游洁净冷凉的黄河水资源，当地探索陆域河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发展高原冷水鱼产业。走进青海联合水产集团的标准化育苗车间，整齐排布的养殖池内，鱼苗长势喜人。车间采用闭环循环水养殖技术，既实现节水环保，也对鱼苗生长环境开展精细化管控。
5: 咱们这个鱼对水质、水温要求是非常高的。咱们青海这一段常年的，年平均水温刚好是12度，也构成了最理想的生长环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的这个 AI 云平台，将来就是整个车间的水质、水温，包括头饵的这个量，都会通过电脑进行全程的这个监控。
0: 尖扎县附近的李家峡库区是黄河上游特有土著鱼类的重要保育区域，承担着本土鱼种繁育增殖的任务。当地采取分区管控思路，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合规区域，发展生态冷水鱼产业。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培育到300至500克，再转运到黄河库区深水生态网箱当中，直至长成3公斤左右的成品鱼走向市场。
5: 咱们看到的这个饲料，针对咱们高原冷水鱼的要全浮饲料，撒到水面上它不会下沉，一个是提高了这个鱼饵的这个转化率，另外一个短时间吃不完的话它不会下沉，对水体造成污染。
0: 如今尖扎县已经成长为青海省第2大冷水鱼养殖基地，建成集陆基育苗、库区生态养殖、冷链仓储、外销配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6: 我们全县定下来培养3倍体红鳟鱼，没有繁殖力，对黄河影响小。尖扎县的话，红鳟鱼养殖企业只有5家，只允许0.25%的水面进行养殖。现在来看的话，所有的养殖水体现在保持在2类以上的水质。
0: 黄河生态持续向好，产业红利稳稳惠及沿岸百姓。不少曾经依靠传统农耕放牧的当地百姓，依托生态基地务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在家门口吃上了黄河生态饭。 未来青海将继续守护源头碧水，让生态富民的故事在高原延续。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媒报道，近日有消息称，美方官员与智库专家将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介入台军决策，相关防务合作预算大幅暴增，人事、差旅各类开销都由台当局公款承担，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3: 美军现退役人员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欲趋台面化，如今更传出美方将派出政策次长式官员及智库专家各一人，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甚至直接进入台军决策核心。有国民党民代质疑，所谓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2023至2025年每年约编列41万美元，2026年却提高到近500万美元，暴增12倍。更离谱的是，人事费、咨询费、口译费，甚至连美国国内差旅费都要台湾纳税钱买单。
4: 过去我们大概一年500万台币，现在突然暴增，一年变成500万美金，一年高达1亿5000多万，连续编了3年，4亿7000多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要花这么多的钱？
5: 他们的差旅费所有费用都是我们纳税人买单吗？莫名其妙，我们一定会严格审查。
3: 美方还建议台军各军种增设所谓第三套指挥所，被批评直接介入台湾地区安全政策。岛内退役将领直言，美方此举居心叵测。
6: 设立第三指挥所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美军哈纯粹就是收了钱，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台湾指手画脚，让我帮忙分摊美军养兵的费用。美国居心叵测，借着两岸冲突从中获利。
7: 不要嘛，美国过度介入，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到时候难以自拔。
3: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2: 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而这股模仿热潮也传到了台湾。台媒报道，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与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合拍视频，也跳起闪身步，但在被网友发现该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二人紧急下架相关视频，引发岛内网友嘲讽。
3: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日前发布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跳闪身步的视频，被岛内网友发现相关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紧急下架视频。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也发文表示，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走红网络的片段则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的舞蹈教学视频，并讽刺称，按照民进党的标准，这已经是被统战了。
8: 别人只要用一下抖音哦，就是卖台哦，自己呢抖音照看呐、啊，跳舞照样学啊，
9: 永远就双标，碰到别人然后呢就抹红，然后碰到自己就没事。
3: 事实上，这已不是绿营人士首次被发现使用大陆产品。此前，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登记参选时就被发现

0: 衣领上夹着大疆麦克风。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带着大疆说抵制大疆，嘴里说的是一套，身体很诚实。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民进党当局多次以小红书、微博、抖音、高德地图等大陆应用程序存在资安和诈骗为由，限禁台湾民众下载使用，并要求相关公职人员全部删除。但这些应用程序却越禁越红，连民进党自己人也热衷使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近日表示，台湾同胞通过大陆社交平台开展文化交流，展示才艺，是两岸民间交流的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徐嘉青近期争议不断，被爆料滥用公款，利用特权带儿子随访问团旅游等等。在野党批评徐嘉青贪污渎职，要求其立即停职。七号上午，徐嘉青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台舆论认为，这是绿营为避免影响选情做出的安排。
2: 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当场播放一段录音。根据录音提供者的说法，徐嘉青曾让丈夫唐伯伟驾驶公务车接送儿子从华盛顿到纽约团聚。在徐嘉青担任台侨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期间，还将未成年儿子包装成所谓摄影官，随行赴欧洲多地参加活动，并接受当地招待的食宿交通。
3: 摄影官既然是他儿子，大家都帮忙打理，他的儿子几乎全程陪同活动，享受招待的食物、双方接送等等。这东西你如果不是徐嘉青的儿子，他怎么知道？
2: 民众党团痛批接到的爆料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徐嘉青即刻停职，相关单位启动调查并且追责。
4: 爽用公务预算，吃香喝辣，然后我们要监督，你还说这是机密，然后你儿子拿手机这样拍这样子传，检调单位好好去彻查。
2: 对此，台侨务主管部门狡辩称，所有行程均依规申报，不存在违规或不实情形。台涉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甚至呼吁外界体谅徐嘉青是母亲，有照顾儿子之责。然而此番说辞更引发了众怒，有网友批评民进党吃相难看。
5: 按照这些标准，我也想问问检方要不要动起来啊？难道只有高官，民进党的高官值得大家体谅吗？
2: 在外界的压力下，徐嘉青七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徐嘉青特权争议揭开的或许只是绿色执政腐败的冰山一角。九合一选举临近，绿营此举就是为了避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农业引领区。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听上去离田埂很远的技术，能帮农民把地种得怎么样呢？普通农户也能用上这些服务吗？秋收时节，跟随记者走进黑龙江佳木斯的稻田，看看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怎样派上用场。
9: 叫车吧，选时间，填地址，一键下单。
10: 订单那头有人接了单。
11: 喂，你好，我是叫车吗？我也到这儿了。
9: 哎，对对对，往这儿走。
10: 车来了，是一台收割机。这一趟要接的乘客是周茂和家这一季的水稻。九月末，黑土地上秋收陆续开镰，田里农机忙着收获，手机上农户也在找帮手。种了30多年地的周茂和今年头一回通过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叫来了收割机。
9: 那非常方便呢，要以前我们雇车得和他电话联系，找还找不着，这通过这平台是吧，一联系也就到了。
10: 除了有滴滴农机，选在今天开镰也是手机提醒的。平台上周茂和的这块田标着早霜高风险。
12: 现在水稻已经进入晚暑期了然后马上进来霜期来临了，咱们抓紧的抢收了以免后期的这个早霜来了影响产量。
9: 以前我们得拿锹上去遛的看呢现在就不用了，有这平台。
13: 那通过这个平台呀，其实可以看到周大哥他的这一块田整个的遥感监测的一个数据，比如说里边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长势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颜色偏黄甚至更深的地方就是长势欠缺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周大哥来田间地头来看一下这一片长势欠缺的地方究竟发生哪些问题。周大哥，我们走吧。
10: 跟着手机上的异常提示走到田边，眼前这一片水稻已经倒伏
13: 了我们下去看一下。哎，咋变成这样子了呢？
9: 由于我们用的肥还是以前的老山样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13: 还没坏
9: 对，要是下雨水分大，它出芽，我们就造成损失了
10: 天气预报有降雨，这片倒伏的水稻得抓紧收。可紧挨着的另一片田稻子还站得笔直，同一个品种却长出了两副模样，问题出在哪儿呢？
14: 这边就是他们用传统的老三样的肥去实现正常的这个施肥，这边就实现了一个缓释肥。所谓缓释肥的话其实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去吸收营养，这样它长的这个苗根它就更壮，扎根就更深，就不容易倒伏。平台啊，就是系统去分析，首先年初我们就分析了今年其实雨水大，2020年那么它这个倒伏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10: 给农民出主意的陈海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的是计算机。今年春天他带着方案进村，先得回答乡亲们一个问题，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真能给种地支招？
15: 那人倒是不错，但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相信。
16: 为什么不相信？
15: 都持就怀疑态度，因为吧本身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一瞅六万水滑的，你不是农民的，
14: 也没这
15: 么厉害。你说我们不相信。
10: 春天的方案灵不灵，秋收见分晓。两块地分别收割、称重，再结合水分等情况，综合测算亩产。
14: 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综合测产后的结果。老百姓咱们自己用自己方案种的地的平均产量是562.5千克每亩，用我们平台推荐的方案。

0: 种植的这个产量是607.1千克每亩。
1: 实际的数据一对比，
2: 这个差不少，
1: 打脸了，这不就是吗？我们这
0: 效果就出来了，
1: 没听人家专家的，就是。明年这事儿咱得大力推广啊！
2: 啊，
1: 那种老师这个。

0: 个性化的智能体去给他去决策的，包括像气象的智能体啊，病虫害的智能体，栽培的智能体啊，甚至是包括农事调度的智能体，30多个智能体啊，这个才是构成我们整个平台它能够给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核心决策的中枢。
1: 嗯，
0: 就是纯靠大模型它一般回答的都是比较泛泛而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你这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去给你出，
1: 就更加的有针对性，
0: 有针对性的，而且会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2: 家家农的相关实践已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让技术走出试验田，先得让农民用得起，不用先给自家田里安装传感器，就能在手机上免费查看农情，获取种植建议。
3: 你像原先，
1: 嗯，
3: 我们会种地，
1: 嗯，
3: 我们是会干活，
1: 嗯，
3: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会种地了，
1: 嗯，
3: 但是我们现在是智慧的会，
1: 啊，会种地。
3: 你现在通过家家农，通过物联网，我们有了一个智慧的大脑，
1: 嗯，
3: 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在平台上采购，
1: 嗯，
3: 租赁，
1: 嗯，
3: 销售，
1: 嗯，
3: 包括它的托管所有的四项补贴。原先我们是出去跑，
1: 啊，
3: 现在我们搁家手里头就能看天猫了。
2: 今年2月，黑龙江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建设智慧农服体系，优化升级家家农的功能与服务。去年5月上线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万人，服务面积也超过了700万亩。
0: 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就是怎么能不能探索出一种，不需要老百姓去投入，让他不用花一分钱。那我通过一部手机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就采集，自动把决策能告诉给我，去给老百姓做普惠式的智慧农业服务。
1: 嗯，
0: 顶天的方向我们就可能要去做智慧农业引领式的一些研发，对，
1: 啊，
0: 然后这个立地式的就是要将这些高端的已经研发出来的算法呀模型呢，哎，我如何通过一些快速的普惠化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
1: 嗯，
0: 所以就是顶天立地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做啊，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
2: 15五期间，从农情监测、种植决策到农机作业，人工智能将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让种地更精准、更高效。这个秋天，周茂和用着手机里的新农具叫来了收割机，也循着农情提示找到了田里的问题。面向未来5年，这件新农具还要走进更多农家，农忙时找帮手更方便，田里有变化，提醒更及时，拿起手机操作更顺手。让人工智能帮上种地的忙，也帮农民护好这一季季的收成。总台央视记者黑龙江报道。
4: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5: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国24个省中已经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经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

0: 位仍然呈上涨趋势。目前灾情已经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 北京晴，13到26摄氏度，西安晴，15到26度，广元多云转晴，15到26度，宜宾多云，19到29度，唐山晴，11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2到27度，南京晴，12到26度，武汉晴，13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0到30度，广州晴，18到29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晴，24到33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0到29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伦敦小雨转晴，8到16度，巴黎小雨，11到21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转阴，18到26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8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3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2度。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

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嗯，
0: 幸亏是俩牲口，哎。
1: 戴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还贼心不死。

0: 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了，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1: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0: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2: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3: 这就是吹火用的包子，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园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
4: 又是呼吸，你看，
3: 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行不行？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1: 还可以。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0: 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我没谈恋爱。
1: 犟嘴！在你唱成绝之前，心里只能装着喜，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 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
0: 哎，我大哥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是我问他去了啊？我去了。
2: 他没说啥，
3: 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3: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1: 啊？哎，你醒过？你醒过？
3: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1: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3: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1: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3: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1: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3: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1: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3: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1: 狗，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1: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说这意思吗？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2: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

0: 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1: 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还有人？
1: 我师父。
2: 哪个师父？
1: 狗司。
0: 狗司跟你说啥了？
2: 你说呀。这样，你说了，我再不过来探亲了。
1: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江河，你们三个咋回事？瞌睡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无精打采的，想什么呢？其他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我叫的一清鹅，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
2: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别给那老说。
1: 这都啥嘛？这是。
2: 跟那一哥那样。
4: 心眼睛更没戏。
2: 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4: 啥嘛？
2: 啥嘛？
4: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你试一下。
2: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5: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6: 我知道。
5: 你俩到啥程度了？
6: 我俩没谈恋爱，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又没骗谁。你跟楚家河谈，
5: 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6: 我不喜欢楚家河，
5: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6: 凭啥？
5: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他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6: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呢，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2: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嘛？
3: 哎呀，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呢吗？哎，
2: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点谐音来。
3: 胡导，这不我们俩就不用发愁了。
2: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3: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锤了。
2: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蛊上。
3: 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2: 是啊，
3: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0: 你干啥活呢？
3: 敲猪。
0: 啊？敲啥？
3: 啊？

0: 要是不拜，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手，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然干什么？啊！
2: 我拍戏也是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师啊，
3: 咋？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3: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
4: 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嗯，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5: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6: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

0: 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
1: 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2: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爷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0: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2: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
3: 易清娥主演和胡三爷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0: 为啥只能二选一？
3: 你先回答我。
0: 易清娥，
3: 那胡三爷就给腾道。
0: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3: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爷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0: 啥意思？我没听懂。
3: 易清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
2: 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鱼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病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龚老师，那你天上病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没钱开。
1: 没钱你请我吃啥饭？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对，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撕了。你没想明白？
3: 我说你胡三元，
1: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咋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2: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这一点都没变。
1: 咋没变？
2: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2: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
2: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了，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个，那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2: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个，你怕啥呢？
1: 你赶紧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个，
2: 眼光放长远。

0: 我是不是不该？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老万嘛，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子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1: 咋不可能？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3: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2: 你不懂，但少说话。
1: 哎呦，
2: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1: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你上台把啥都忘了。
2: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1: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把他架过来，由不得他。
2: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0: 好，行了。
1: 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带铐，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有课。
1: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1: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1: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那我干啥？接着谈呢。
3: 乔妹，波波波，乔妹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乔妹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这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让我闯一家门前过，要拨乔妹一儿哟。妹子在房前把乔妹拨，大路上来有个好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

0: 哎，三元二，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1: 去吗？
0: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1: 明天去。啊。哎，靠边呢。啊？
0: 哦，去。

0: 我去他的车，啊！哎哎哎！松手！
1: 停停停！别走！
0: 你在？
2: 去北山雅舒呀！
0: 对吧？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1: 跟你们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停停停！
0: 我上车了啊！
1: 那我把小东西去。
2: 你慢点。
0: 说走了，
3: 还说呢吗？听演出你咋不能不在呢？
0: 肯定得在嘛！
4: 哎，小爷，给咱路上小道寻你去。啊

0: 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演砸了。
1: 使劲儿，
2: 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3: 黑火那么强起来，要不你来，强。
2: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4: 请看主角第23集。

0: 又宽又大，
1: 嗯，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回大锤，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了？
1: 我外甥，你出家，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头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要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到演本家，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

0: 哎，
1: 哟，三元回来了。
2: 哎，哎呀，三元哥回来了。今儿的是你敲。
3: 哎，谁说？我敲。
4: 走走。嗯。哎呀，来来来。
3: 我刚凉凉，走走走，给你挂好吧。
5: 那天还热呢。
6: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7: 秋思跟我说过，
6: 记住，以后吐火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7: 我知道。

嗯，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老公，咋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
2: 快去。

0: 拿大木，拿大木，快走！老狗，老狗，老狗，快走！快走！
1: 救命！救命！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
2: 彩虹。

人让！人让！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2: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1: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2: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那是这，我先回去。
1: 你过来，过来给狗爷捎个纸。

0: 这个狗爷为啥让你唱他呢？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唱给他听，让他知道自己能扭延续下去。那狗爷啥都没，秦强主义，那秦强有啥都没。
1: 狗爷为啥演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后场。过去在西班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捂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0: 你们这杨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了。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孙卓，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明天就走。我们也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记住，说吧。
0: 不说。 跟谁都不说，谋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3: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武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易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
3: 我听。
1: 剧团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忙活干啥？
1: 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等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
2: 高。说来的呢？
4: 你们呢？杨大人呢？
2: 魏主任，
4: 快点！
2: 你等奖了，来的！
4: 哎呀，别来劲了，现在要走易清娥。
2: 快去光明社说你，听我快，说你，快去听我说，我来。
1: 我演过的最造演出。演出的成功，哎
2: 呀，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易清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格要求自己，训练基本功。
4: 哎，你别忙活了，你快听广播，你别走呀，你快来听呀，你别忙活了。来地儿，哎呀，这话嘛。
1: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5: 哎，不是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基层培养演员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川的歌，
6: 牛逼！
5: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7: 走了，啥事？
5: 我要调走了。
7: 要哪儿啊？
5: 沈晴。沈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7: 好事。那沈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5: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7: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5: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7: 我不去。
5: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7: 我谁都不为。
5: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7: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0: 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2: 啥？
3: 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
2: 不是，你他妈还开啥玩笑？
3: 人现在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4: 你信我？
5: 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
2: 每一张都。
6: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7: 干啥呢？诚心的。
6: 我就是诚心。
8: 请看《主角》第24集。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一会儿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1: 洪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1: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1: 啊，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洪兵，哎。
0: 哎，人这丑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3: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洪兵同志。为什么说刘洪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洪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洪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4: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向你们致以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5: 牛皮，嗯，
6: 啊，你讲话也牛皮。
1: 刘特，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0: 你签了啊？这后面都是我。在乎你呢。青娥，玉清啊，尤洪兵特意给你送了点东西。
1: 你好，玉清啊，同志，我有东相送给你。哎，放开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2: 我不要。
1: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
1: 啊。
2: 拿上，拿上。
1: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0: 你就住这儿。
1: 嗯。
2: 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2: 啊。
1: 啊，我要住这儿的，我没有宿舍。
2: 对，易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是不行不行，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2: 哎呀，红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0: 到时候我得跟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
2: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
1: 谢谢。
2: 哎，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这年轻人，我的爷呀，看着年龄又不大，来头不小啊。
4: 我家是有点想当过兵，
3: 是不？
4: 啊。哎，蔡姐。
3: 哎呀，来了。
2: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啊。哎
3: 呦，西红柿鸡蛋。
2: 咋样，味道？
5: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没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2: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5: 真有，那我得敬一杯。哎，
2: 胖嫂，
1: 哎，
2: 让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5: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2: 我地区行政车队司机，给领导开车。哎呀，
6: 没你就多吃点。
7: 请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2: 弄啥？弄你的事儿吗？弄啥？
7: 弄我啥事儿？
2: 这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7: 你们这是一个司机，
5: 太不容易了。
7: 嗯，这本事
2: 能。跟他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7: 干啥的，县领导。
2: 行属专业。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的。青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能弄出
7: 啥力？你让他写的，
2: 人是主动弄的。
5: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7: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呢？
2: 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5: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起劲儿。
2: 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不都一家人吗？
5: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说。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呢？那咋回事？
2: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秦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5: 他？
2: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清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清娥的舅，亲舅。
5: 舅。哎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2: 红兵，红兵，你先坐，先坐啊！
5: 舅养舅养舅养。
2: 那一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青娥这命也硬，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收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5: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个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2: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5: 在。
2: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5: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2: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5: 规矩，懂，懂。
2: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0: 那是个啥事情嘛？乔，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计，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去。
1: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
0: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2: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他走了摊儿就黄了。
0: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2: 那就放长远。
3: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2: 为啥嘛？
3: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2: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好，鼓掌。
1: 易清娥，再见。你去哪儿？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情。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2: 慢点，慢点，慢点。
3: 就是干，练的时间长，
4: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3: 是啊。哎，看。
5: 好。哎呀。哎，好，
6: 好，好，好，
5: 真好。真好。
7: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8: 你们妇联先说吧。
9: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7: 感谢妇联领导。
1: 感谢妇联领导。
7: 我感到无限光荣。
1: 我感到无限光荣。
8: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
7: 感谢郭县长。
1: 感谢郭县长。
8: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9: 好，
8: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

0: 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好。
2: 郭县长，郭县长，
0: 啥事？你说。
2: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0: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2: 哎。

0: 这就正前委员了，年轻吗？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1: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0: 那我咋办呢？你啊，取代我当团长，那怕不合适吧？
1: 祝贺你啊，青哥，成为了政协委员。啥是政协委员呢？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给你讲啊，就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你别紧张。
2: 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来，看看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三两斤。舅。
3: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 一会儿让裁缝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2: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3: 好了，坐着。坐着。啥事儿呢？
2: 他们让我当领导。
3: 领导学院班的。不是。那领导谁呢？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啥？
2: 政协委员。
3: 谁在这哄骗你？郭县长当我们剧团跟我说的。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干啥？哎，就别找朱团了吧。你不管，我去哪儿？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啊。知道，你不管了啊。行，我不去了，我回来。
2: 你好好说啊。
3: 我知道。
1: 静，坐。我坐。坐吧。政协委员的事儿，庆娥跟你说了吧？
3: 不是你拿妈开啥玩笑？
1: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3: 坐。
1: 这咋可能嘛？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 人家现在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3: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1: 我吗？
3: 你为啥要推荐他？
1: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3: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1: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德了呢？馅饼装碗，他脑袋上砸。
3: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1: 咋接不住？
3: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1: 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3: 我当亲舅呢，这都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1: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
3: 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还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呢？你懂政治不？
1: 不懂啊？
3: 那你没发言权吗？
1: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
3: 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3: 啊！
1: 你信命不？
3: 不信。
1: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一青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3: 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4: 哎，易清娥同志，别躲呀，来来来，往前来，来
5: 来，快来，
4: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了，怕啥？
3: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6: 黄主任，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7: 黄局长，
3: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嗯，来，郭县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嗯嗯，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8: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7: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8: 领导，别走啊，领导。
4: 你愣皮个，哎，
8: 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了。 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夫，要吃馒头。
1: 你还会拼音呢？

0: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好，
2: 义清河，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
1: 哎呀呀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我不喝。
1: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

是一条宋朝的蛇精，却

0: 北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北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还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
2: 不好意思啊，
1: 走路看着点路啊，
2: 没注意。
0: 看，你这个门女将。
1: 哎，伙计，
2: 哎，
1: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3: 当我到了。
1: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3: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1: 干啥呢？你诚心的？
3: 我就是诚心的。
4: 别打了！
3: 没打吗？
4: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1: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驾，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架子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哥，你火了。还有，看，俺杯三地区的杯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杯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版面嘛。哎，
4: 快来看！哎，你们怎么还抢呢？别抢了！
5: 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
4: 哎，看，还真好看！哎。来来来，给你们。
5: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4: 啊！
5: 怂人技术还不错。
6: 兄弟，跟我来一趟。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师傅活着，由不得你。我就是不去。
2: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3: 啊！
2: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人呢？娃在屋里呢。啊！哎呀，你这个，我想看。
1: ！
0: 咋了吗？

0: 那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了，是吧？那上头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 可这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明白吗？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 那生前是多少唱闲腔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
1: 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我害怕。怕啥呢？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
0: 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哎，就能知道，嗯，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那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

0: 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了？啊，咋见人了？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脾气也没那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1: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0: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有人。

0: 你喜欢叶星娥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
1: 这个咋弄的？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嘛，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就跟你说啥了？
1: 你就说你瓜。
0: 我不瓜。
1: 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
2: 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
1: 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2: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跟扎文等着我。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中还有存孝他们。

0: 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瓦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青娥楼上观》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青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青娥的娥。哎，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去给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琴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3: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0: 你说话算数啊，考到省钱去。
1: 秦哥，
2: 你还不算。
3: 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保是起货高原。
4: 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5: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1: 秦哥，看戏去。
6: 请看《主角》第25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蛾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我师父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花时过，
1: 好，马上发车了。
2: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1: 行李往后放，师傅。

0: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3: 哎，从山庄去，
4: 行吧？哎，哎呀，
1: 在那边。哎，
5: 行啊！
0: 阴魂不散。
2: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啊，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6: 我拿袋子兜着，
2: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
6: 那不是我男朋友。
4: 说，说，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1: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成啥样子了？
4: 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香港实心的洋的。
1: 顺子，顺子，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光。
3: 不暗吗？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
4: 啊，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
4: 呀，白蛇传。
5: 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这地方有。

0: 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得很，带你们去吃啊。
1: 叔，脸咋就
2: 大了？
0: 没咋，好奇吗？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1: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3: 从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0: 兵法，但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3: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4: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5: 哎，咋了？等，停一下！
6: 哎，咋了嘛？咋了呀？把这给忘了。
7: 停！
8: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祸根源，不是本是起祸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吗？
9: 我没有啊。
8: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9: 无一人，他本是起祸根源。啊、
8: 来，你念一遍。
9: 无一人，他本是起祸根源。
8: 波恩本，
9: 波王本，
8: 戈恩根，
9: 戈恩根。
10: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11: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京郊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8: 行了，
12: 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赶紧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1: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2: 这是单位，
11: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2: 你影响工作了。
11: 我你们帮我评评理。
12: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啊！团长回来了。
1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14: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1: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4: 的。胡说呢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11: 团长，
14: 你这狼狗，你这狼狗都报警了，啊？
12: 走，
11: 团长帮帮忙。
14: 把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12: 放心。走，
11: 不是
14: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11: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15: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16: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5: 波恩本，戈恩根，
9: 无一人。他本是起祸根源。
8: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去。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

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雇了一早，嗯，这点东西。

0: 程程干啥呢？
1: 程程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那他又没我要，饭卡子给了。
1: 啥事证？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行啊，吃三枣不？啊，开胃呢。
4: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啊，行啊，这状况，5到6小时。
4: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你安排。
4: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烦吧？
4: 哎，秦娥弄啥去？
5: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
4: 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哎，船长，
1: 小姐，这就是放。
2: 你若不停心放，害苍岩，弄这些活吸收者。
0: 船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王莽的负义自卑，
3: 还看你拍戏的。
0: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3: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0: 舞蹈呢？咋没来？
3: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4: 哎呀！
5: 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
3: 啊哈。唱得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3: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3: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5: 啊。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嘛？
7: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吗？进城了吗？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
8: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下来了。
9: 谢谢。
8: 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0: 有啥话直说嘛。
3: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0: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
3: 哎呀，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场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0: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3: 对对对。
8: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
3: 哦，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5: 好多了。
3: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显腔了。
8: 明白，谢谢团长。
5: 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8: 吗？啊，以前在明州唱过。
3: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0: 啊！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3: 估计在路上。
5: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0: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哈呼啊，
1: 你个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4: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吗？
4: 没事啊。啊，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呢？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碾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哎，快！
5: 啊，三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大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有，
2: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魔宣呢？哎呀！
6: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奴就别跟我。你看。
7: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
8: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然后埋风埋玉剑吗？
4: 叫啥都说，
9: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1: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0: 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

0: 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额，
1: 谁？这有调令啊，介绍信。赵华，来登记。
2: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推着拿行李。
0: 过去吧。少钱。办公区在这边。啊，
2: 一直走。
0: 我送。哎。 这边，嗯，啊，班长办公室，啊，对，班长上锁去了。
3: 这咱俩的面子，咱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
0: 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了。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这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儿的人都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太……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号。
5: 哎，尚轩，好好好。怎么样？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哎，哥，你看
3: 这
7: 家孩子，
3: 慢点啊！啊，就在这儿啊！哎，
5: 小，哎，哥哥，闹一盘吧？
8: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查严，麻将馆小心点。
9: 烧饼啊！
8: 飞哥给烧点心了。
5: 哎，知道。
9: 烧饼。
8: 不抽，不抽，不抽。
5: 哎，不！哎呀！啊，
7: 哎妈！哎，来，飞哥，来烧饼。
8: 哎。好，
7: 好，到啊！
5: 乔所长，干啥呢？这是恐惧症。
8: 哎，咱焦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7: 啥情况？
8: 好了吧？走了啊！
5: 魏振海。
10: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10: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哎，那伙人呢？啊，没了。
11: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1: 跑了？跑哪儿去了？
11: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0: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呀？啊，对对，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凑合一晚上，
1: 嗯，
0: 明天再来找古斯了、
1: 嗯、啊。
2: 青儿，
3: 坐，
2: 看戏去。
3: 这都开演了吗？哎，快快快，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这叫《白蛇传》，座位咱抢的美得很，跟着走。
4: 哎，德胜，团里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撒谎，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的这水平，这就

0: 你叫
1: 小姐，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操？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用
2: 娘子。

0: 抽盒烟的，悟了。
1: 今天这个青蛇功夫一般，不像是在演。
2: 干啥呢？

0: 你一步到成名了，哎呀，脱胎换骨了。舞台
1: 真漂亮，灯泡真好。
0: 下一个再上面的就是你。
2: 说，秦哥，
0: 安总总，着啥急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演员。
3: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快看，哎，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 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给你整你钱，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整你钱给你
1: 演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儿，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嘉禾，你咋喝了？你这是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你无冤无仇啊，件件冲上来，还踢我两脚！八神，给我把楚嘉禾收了，把青蛇收了！楚嘉禾呢？楚嘉禾看见了没？
4: 看见。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得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哎，
3: 来来来，
0: 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2000就可以，2000就可以。
3: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4: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呢。
0: 你这2000，2000
3: 啊，行。
0: 嗯。
3: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0: 好，说，弄啥呢？
5: 你不管，
3: 那我听谁的嘛？
0: 听我的，听我的。
3: 行，2050就行不？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
0: 嗯，
3: 有没有介绍信？
5: 有。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1.5万。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6: 秦哥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了，赶紧睡去。

0: 豆腐脑，油条，炸的有呢。刚才这是还有呢。
1: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
2: 游戏规则员名单，
3: 这不都脱了？那就是个跑龙套的。
4: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
5: 哎，你干啥了？
6: 住手！
5: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7: 哎呀，我拦不住嘛。
1: 请看主角第26集。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去，去过去，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屁股上带钩子。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不是。

0: 今儿还谢谢你啊！是这个事情，是这，
1: 嗯，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1: 嘿，你那脸是让炸药给炸痕。
2: 你看我说啥的，咱丁去过老山前线的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
1: 咋？
3: 不行。
1: 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这一夜太长了，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嗯，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朝前我又不咬你。嗯，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回回回回。

0: 我留点吧，留点，留留留留留留。哎呀，香肠，香肠，快整，
1: 都散了吧？装啥呢？
0: 说啥呢？说啥呢？哎，睡床。我可不好干那个。到长安了。没。没。没没没没。

0: 来点儿，来点儿，来点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他半天不开门，刘红妹妹来找你们，
2: 说。

0: 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尝完的早餐吧。哎，
1: 行，还有呢，刚出锅的羊油糕，汤我搁衣服里边一捂着呢。
0: 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1: 赶紧吃饭，啊！
0: 回去吃饭啊！
1: 好吃。
2: 快吃！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先吃嘛，啊！
1: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
2: 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活交给我。
0: 叔，咱这去哪儿呢？
2: 咱俩出一趟门去。
0: 去省钱？
2: 不去省钱。
0: 那去哪儿？
2: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秦娥
0: 呢？
2: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 弄啥呢？
0: 秦娥不去。
2: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0: 能，下，上。
2: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0: 秦娥不去吗？行吧，行。

0: 丁主任，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1: 你好，我找人。没人，都不在。我找谷老师。
2: 谷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扎实的外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那边，啊，谢谢。
3: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难道你是在拦路上吗？领导都说了，堂主房就可以砸了吗？
4: 对了，小姐，都听你在这胡吧。
5: 院子只要有铺房，你放心，不到团上分，总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老，没良心！
6: 不找谁。
5: 青娥，
7: 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5: 青娥来了。
6: 师傅，
5: 哟，青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6: 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晴儿泡上。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晴儿，坐下，坐下。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8: 昨天刚到。
6: 昨天刚到。啊，好，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8: 成戏。
6: 我跟你说，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谷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 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你来，我心里才有底。
8: 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
6: 你挖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8: 嫌呛出去谝吧。
6: 你
8: 没事没事。
6: 师傅没事。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8: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6: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0: 还让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这租五个。哎哎哎，
1: 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2: 走走走走走，藏青啊，厂长拿去，
1: 把答应拿上。哎哎，
3: 咔咔咔咔咔咔，
1: 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4: 王科长，
1: 你咋又来了？
2: 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他都是用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4: 不要床板，
1: 那要啥？
2: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拼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没有，
1: 不可能。单单上新搭应我的，
2: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4: 这是团长特批的。
2: 他特批，
4: 你去找他去。
1: 喊人呢，开会去，都在。
4: 哪儿去？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1: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怎么？
2: 岁岁给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1: 哎，找谁找谁。
4: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1: 你别管。
4: 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怂会呢。
5: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4: 谁？
5: 这里边有人，你看。
4: 谁？
5: 这有人影。
4: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5: 哎，开门！
4: 谁？
5: 师傅就在里边。
6: 师傅别走不过去。
4: 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5: 有西湖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4: 啊？
5: 帮忙把这个司仪请。行。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4: 一、二、三、四、师傅，第六个。

0: 老夏，
1: 啊，
0: 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这大的厂子啊，说荒废就荒废了。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咱燕帐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唱三了都走了。

0: 说，
1: 你寻的人
2: 丢了，
1: 我帮你寻吗？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寻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0: 哎呀妈呀！哎呦妈呀！哎呀！哎呦妈呀！哎呀！没事吧？啊！脖子动不了了。来，你干啥？你谁呀？你干嘛呢？啊啊！来，看咋样？哎，
1: 好了。
0: 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1: 你还能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后会有期。别跑！这咋又去了？咋回事？哎呀！这咋又上去了？
2: 哎呀，手！
1: 还不让不给是？啊！
2: 这
1: 哎呀！这车。
3: 这玩意儿弄，咦，
4: 干！
3: 那和这手艺呢？
5: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了呗。啥？有啥地方不舒服，我叫我给你治一下。没有，
3: 舒服。
1: 来，磨磨。
3: 这样不行吧，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1: 哎哎哎！你干啥了？住手！店主也来了。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6: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批。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哎哎哎！住手！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1: 老谷。
6: 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1: 是吗？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7: 丁主任，
6: 不敢靠近，危险。我这还能瞒着砸人？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事，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
1: 要合乎章程，是吧？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6: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6: 还用得着吗？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1: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静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6: 没事，不麻烦，不麻烦。 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
1: 小王，把锁捡上。
8: 哎呦，看这人！
1: 小
8: 凡。
1: 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回家了。

哎，那洗个澡怎么有人洗掉了？

0: 哥。
1: 行行行。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1: 退房了？
0: 嗯。
1: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1: 啥？你怂呢？
0: 丁哥，干啥去啊？
1: 关你啥事儿呢？快去去去去！
2: 这 A B C D E F 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3: 我跟你说，咱秦娥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
2: 嗯，
3: 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2: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啊！
3: 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2: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3: 秦砖汉瓦烂不烂？
2: 嗯，
3: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咱先把秦娥这仗打赢嘛，哎，
3: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团，饭咋样了？
4: 四团回来了。
3: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
2: 对，哎，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3: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歇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打伙过日子吧。
5: 叔叔，你喊我，
3: 让老子磨了。
5: 师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3: 啥话？
5: 师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说。
3: 闷怂，滚！
5: 哦。
2: 哎呀，师娘好着呢，啊，有性格。
3: 知道为啥离了吧？
0: 你咋找来的？
1: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走，
5: 回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0: 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弄啥了？
1: 三月叔，
2: 你咋学这来了？
1: 哎呀，他住在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嘛！
2: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
5: 啊，对，换个说法
2: 啊！
5: 不想住找点短行嘛！我伙计的单立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2: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着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走走，
5: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呢？
2: 走，轻点的走。
5: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走。
2: 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上个这是。
0: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0: 我觉得他不怕。
2: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要学会拒绝呢。 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把嘴给撕了。
6: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2: 呀呀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6: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2: 你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7: 哎，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了。
8: 你练啥子练？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6: 别听了，
8: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6: 走吧，舅，别听了。
8: 不抽不抽干啥？哎
2: 呀，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呢。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6: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2: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吗？
5: 那当然。哎，
2: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9: 谁啊？
2: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10: 等你那么，
2: 你等我干啥？
10: 亲哥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2: 走，再回。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哎呀，
10: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的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你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寻亲哥耍赖？
2: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啥？哎，
10: 咱回嘛，咱走。
2: 是这，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10: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哎，
2: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10: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
2: 哎呀，
10: 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自己40年后啥样子。
2: 哎，你啥样子？寡难求。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10: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的。
2: 你这死皮赖脸的！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10: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2: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10: 说你生啥气呢吗？
2: 这不住了，不住了。走了，
10: 哎哎，叔，你这气，哎哎，不能不能，
2: 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气，地毯上的汗气，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气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你看这个，剩他们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再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谁吧？这是。

0: 你赶紧练功，你别画。
1: 哎，我又不是你，练他干啥？再练不是还是泡龙套？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死板。
1: 啥？A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不是一个流派。
2: 他沈记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
3: 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4: 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5: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
1: 请看主角第27集。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

0: 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四季更替中，生命的轮回如同大自然的规律，永恒而美妙地运转着。余派黄杨木雕传承人唐琪在2007年通过刻刀完成了一件作品，这件一叶知秋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自2007年专职从事黄杨木雕以来，唐琪已经专注貂蝉17年。这些年来，唐琪雕刻的以蝉为主题的作品已有近百件。蝉算得上是唐琪最熟悉的玩伴了。小时候的他就经常和小伙伴们在嘉林江边的小树林里玩耍，捉蝉是他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
1: 在树上面叫，是一发出声音的那是雄性，没有声音的是雌性，拿到手上面稍微用点力给它一压，它的叫发出声音，很好玩。
0: 从捉蝉到貂蝉，当时的唐琪也没有想到他和蝉的缘分会这么深。唐琪从小就学习书法和美术，动手能力也很强。参军退伍后，他也干过不少工作，忙忙碌碌。而木雕是他一直都放不下的业余爱好。
1: 当时没得传统刀嘛，我就自己那个拿那些工具个人磨刀来慢慢做点啥子非洲木雕啊，比较粗犷的那种，好放在家里面好看，好能够慢慢慢慢好都迷上了那种传统木雕。
0: 有一天，唐琪在上班时路过公园，看到一只秋蝉落在枯叶上，他被这种意境迷住了。从那时起，唐琪便开始琢磨如何雕蝉。他干脆辞职，到木雕厂系统学习传统雕刻技艺。看他如此痴迷于雕刻，工友告诉他，重庆晚报上刚刚刊登了一版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柯玉敏的文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柯玉敏是余派黄杨木雕的创立者，他在刀法、技巧、题材以及造型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黄杨木雕，其艺术风格清新雅致，自成一派，这让唐琪找到了学习的方向。
1: 因为当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晓得创作，一般是模仿古人的东西。
0: 几经周折，唐琪找到了柯玉敏任教的这所学校。他带着创作上的问题和困惑去找老师，同时也带了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没有想到柯玉敏看了之后并没有夸奖，反而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
1: 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作，你应该自己创作作品。我到他家里面一看呢，我看到他那些木雕位摆在桌子上，哎呀，油光水滑的，看到起我都拿手去指，我都不敢摸。他说你拿到耍嘛？他说，哎呀，我都非常高兴拿到手上，都是比较滑的，包浆那些很好。哎呀，完全是爱不释手。
0: 余派黄杨木雕不雕人。

0: 物，只雕花鸟鱼虫。因都是小件，雕刻更为困难，尤其考验手艺人的细心和耐心。而鱼派黄杨木雕的创作者的创作追求，是要将动物与植物结合，营造一个安宁平静、和谐而意境深远的画面。唐琪要完成的，正是如何雕刻出禅的世界。
1: 我第一次见师傅，我都把那个挂件揣在兜里面，师傅都看到我那个禅了。哎，他说你雕那个禅还雕得好，他说但是你是雕的小挂件，好，你如果把那个作为一种主体，下面再雕载体，你来创作的话都很好。好，当时他都给我指了那条路。
0: 鱼派黄杨木雕的一大特点是，每个人必须有一个自己一生创作的主体。柯玉敏一生以青蛙为创作主体，他鼓励唐琪选择把蝉作为一生专一雕刻的题材。虽然唐琪一直对蝉很感兴趣，但是只雕蝉这一个题材，时间久了肯定是枯燥的。
1: 我回来雕了几个蝉，后头还是想雕点另外的，因为觉得各种雕一会儿嘛，乐趣大一些嘛。我还是当时思想上还是有点矛盾。后头我一想，师傅一辈子不是雕青蛙嘛，一直坚持了下来。好，然后我都开始一直坚持雕蝉，一雕都是十几二十年。
0: 为了便于观察蝉的习性，唐琪在沙坪坝双碑堆金村租了一间民房搞创作。唐琪雕刻的蝉涵盖了蝉一生的各个阶段，从地下蛰伏到破土而出，再到金蝉脱壳。雕蝉栩栩如生离不开他平时的仔细观察，更源于他对蝉的感悟，这让作品有了生命。
1: 蝉和爬到树枝上，那个蝉展现它的翅膀的时候，它一般是一分钟之内，它本来是卷起从肚皮里面能够展现出来，非常漂亮，一般不容易看到。都是说人要沉得住气，你看在黑暗当中埋藏那么多年，然后出来完成它的生命的觉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鱼派黄杨木雕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是让小动物和花草、落叶和竹节等载体组成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和谐画面，在宁静的画面中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和执着。除了观察主体蝉的各个状态，唐琪还需要寻找合适的载体。
1: 哎，他说你找不到创作题材了，你个人进一趟菜市场。好，我就进菜市场。哎，我一看那些白菜呀、萝卜呀那些，还有啥子笋子啊那些，哎呀，很多可以雕的东西。
0: 每次外出时，遇上有创作灵感的树叶、荷叶、竹节等，便会被唐琪当作宝贝带回家。通过观察枯荷、黄蕨树叶和竹节上的蝉，他逐渐理解了鱼派黄杨木雕形与意结合的意境之美。在材料上，鱼派黄杨木雕取材小叶黄杨，因生长极其缓慢，木质细腻，韧性适中，色泽温润。
1: 那个也不错，可以做个小件。
0: 鱼派黄杨木雕在工序上讲究意在刀尖，巧拙有度，循序渐进，一丝不苟，分为独料、构思、起形、打坯、粗雕、细雕、修光、打磨，多道工序。
1: 亲自帮我磨刀，还我现在的他给我磨的刀，我一直保存下来的，把木头弄起拿刀来劈开，给他打坯。好，那一步就是最重要的。师傅说了一句话，你什么都可以马

0: 佛唯独造型不得马佛，因为造型里头牵涉到美，好，人家第一眼看到你那个木头都是看的他的造型。
1: 2007年下半年，正是在柯玉敏的指点下，唐琪开始了雕刻这件对他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他为之取名为《一叶知秋》。与挂件的单体蝉相比，这件作品中的蝉与载体结合后，蝉的体积要缩小，要把蝉的体态表现好。唐琪遇到的挑战正是雕蝉中最难的部分，腿和翅膀。一只蝉有6条腿，最细的地方不足1毫米，每条腿都是镂空的，很考验木雕艺人的手艺。
0: 该细的地方细，不该细的地方你一定不能细。好，我都把功夫花到去蝉翼上头，都是蝉那个一薄如蝉翼嘛。好，那个地方你都要非常细心，花很大的精力。
1: 在完成了蝉的雕刻后，如何创作它的载体树叶？
0: 重庆市的市树都是那个黄果树，都是那个树子。好，那个黄果树它那个叶子，它干了过后，它的褶皱都比较好看。黄果树叶子到了夏天的遍地都是，千万黄果树叶子。但是你要找到好看的，它都是一种缘分。
1: 当唐琪终于找到理想的树叶造型后，如何雕刻树叶成为当时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是余派黄杨木雕特有的乱刀法。乱刀法全称为乱刀叠刻法，是柯玉敏在综合传统木雕技法的基础上独创的一种木雕技法，主要特点是不拘一格，以表现作品的质感为目的，运用叠刻的手法，一层一层地用细碎的刀法叠刻，最终达到被雕刻的作品层次丰富、表现力强的立体效果。
0: 不能用沙子去沙，直接用刀痕迹，直接用刷子刷手给它玩出来，最后它是很亮很亮，一块一块的块面都有点像我们以前画画都是会画水粉，它有那种笔触很明快那种感觉。
1: 唐琪将乱刀叠刻法运用在枯叶背面的纹路雕刻中，完成了余派黄杨木雕作品《一叶知秋》。唐琪自2007年拜师以来，坚守17年，先后创作了近100件以蝉为主题的作品。2012年，黄杨木雕《螳螂捕蝉》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2014年，作品《一叶知秋》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一生做好一件事，这便是坚守的力量，亦是对匠心的诠释。

0: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城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恰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4: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

0: 都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3: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凛凉，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噬菌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

0: 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脉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登奎参与了景脉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1: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1: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

0: 很久啊，
1: 嗯，
0: 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居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七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0: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4: 对对对，
0: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4: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颗，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4: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3: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4: 啊，那就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2: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3: 哦，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4: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呢，拿方位好。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3: 是。
2: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3: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

0: 感，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
2: 不用电池吧？
1: 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0: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3: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0: 哇，这一颗果
3: 这个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3: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0: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3: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0: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3: 对，
0: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3: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0: 果泥，
3: 果泥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重点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1: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4: 满满的会更多人吃的。
3: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1: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0: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5: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是小网红。
0: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5: 因为她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她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她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她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1: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5: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 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1: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蒙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5: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0: 事。是。
1: 大蒙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0: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5: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0: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5: 蔬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一个菜。
0: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5: 对，
0: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5: 是。
0: 嗯，哇，
5: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0: 真的太好吃了。
5: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0: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0: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0: 就很香很香。
1: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5: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0: 招牌了。
5: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0: 嗯，
5: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嗯，主要是医
1: 疗。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0: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1: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0: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2: 辽西走廊。山淡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 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四百

0: 百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去。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哦，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了，你不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好，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做。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那框框了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
1: 啊，盐巴，
3: 哦，那尝巧了
1: 啊，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太好吃啊，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严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3: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10片5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3: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1: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严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 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2: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2: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没有没错过嘛，没有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的。
1: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0: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啊，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它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哦，这有多少

0: 斤重啊？
1: 这个五斤吧。
0: 五斤啊？
1: 差不多。
0: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1: 哎，有一点。
0: 有一点点。
2: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0: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1: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0: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1: 感觉，
0: 就那
1: 味道。
0: 哦。
1: 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0: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1: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面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农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农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3: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农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农邀请我们来到位于蒙马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0: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
0: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3: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农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3: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2: 昆农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3: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之前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2: 昆农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0: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3: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0: 哇，昆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3: 哎呀，
0: 要系这么紧吗？
3: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

0: 他肯定也不有有
1: 也是不舒服，
0: 他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
1: 嗯，
0: 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1: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真的是。
2: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

0: 要知道，这个后面的语义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划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1: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里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嗯，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2: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0: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1: 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0: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本源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质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2: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

0: 经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0: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卜拉欣·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2: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0: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2: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3: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

0: 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1: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

0: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 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0: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1: 亚丁国际机场属于民用交通设施。胡塞武装此次袭击机场跑道，结合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来听专家的分析。
2: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 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

0: 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如果伊朗放任局势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关键看还是要是否有重大的这种平民伤亡事件的出现。
1: 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三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 7.4 万人死亡，超过 17.5 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增设检查站、路障和哨岗，并不定期关闭部分路段。这些限制割裂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联系，也给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带来巨大困扰。
2: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是很顺的，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3: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三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4: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خسر ل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3: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5: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ا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إ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ا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اسرع وا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جز والطرق.
3: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2: 三年来

0: 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的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1: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均处于以色列的军事控制或封锁之下。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还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发动军事行动，肆意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2: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巴勒斯坦总统府等政府主要部门均设在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 60% 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 C 区遍布各处，将 A 区切割成互不相连的板块。在现实生活中，巴勒斯坦人跨区通行必须穿过以军障碍。如今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令局势雪上加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2025年批准了超过50个新建定居点。2026年2月，趁外界注意力集中于地区动荡，以色列政府宣布开展土地登记并强化执法，试图将执法范围从 C 区扩大到 A 区和 B 区。这种做法让原本作为过渡性安排的奥斯陆协议名存实亡，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区域被进一步压缩。2026年8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在民间层面，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频频制造暴力事件，造成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事实性占领。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战火外溢至黎巴嫩。三年来，以军在黎巴嫩多地频繁发动空袭和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大批民众流离失所。
3: 受战火侵袭，提尔郊区的辛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此外，村内唯一兼具返乡通行、生活取水功能的主干道被废墟封堵，让当地民众深陷居住难、取水难的双重困境。与此同时，以军对这里的空袭仍在持续，而且潜藏的未爆炸的炮弹更为重建房屋施工增添了极大的安全风险。侯赛因·萨尔曼是一名小商贩，每天开车把生活用品和食品运送到提尔郊区的各个村庄，出售给当地村民。萨尔曼家的房子在三年前的黎以冲突中被炸毁，后来局势稍有好转，他花光了所有积蓄重新修建好房子。然而今年三月黎以战火重燃后，以军又把他的家炸成废墟。
4: My house been bombed two times. Three years ago when the first war was started, been bombed. I rebuilt my house. I paid all the money that been saved. Now, 5 months ago, my house been bombed again.
3: 尽管家园屡遭摧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萨尔曼依然坚持每天往返村镇之间，继续他的小生意。
4: I'm a father for six people for six kids. Six kids i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this country. As you know, this country is very, very hard. No wages. If you need to buy anything to survive, is very, very hard. If you need to make your kids go to the school, is very hard.
3: 萨尔曼的艰难遭遇只是当下黎巴嫩南部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对于他们而言，和平与安稳依然遥遥无期。
1: 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

0: 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2: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3: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This active w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Ukraine to the Middle East. All our syndicates are against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srael, the genocide they make in the Middle Ea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ay by day, they are murderers, really murder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w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Wants to do with the Cuban people, which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uban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1: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段长时间的对峙。
2: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4: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入核动力潜艇的相关报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以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5: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舆论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 但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其他战力的条款，给日本戴上了专守防卫的紧箍咒，成为日本右翼圆梦的障碍。然而，日本近年来一再突破原有限制。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号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2: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7: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8: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9: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4: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0: 台媒报道，近日有消息称，美方官员与智库专家将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介入台军决策，相关防务合作预算大幅暴增，人事、差旅各类开销都由台当局公款承担，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4: 美军现退役人员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欲趋台面化，如今更传出美方将派出政策次长式官员及智库专家各一人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甚至直接进入台军决策核心。 有国民党民代质疑所谓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 2023至2025年 每年约编列41万美元， 2026年却提高到近500万美元。

0: 暴增12倍。更离谱的是，人事费、咨询费、口译费，甚至连美国国内差旅费都要台湾纳税钱买单。
1: 过去我们大概一年500万台币，现在突然暴增，一年变成500万美金，一年高达1亿5000多万，连续编了3年，4亿7000多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要花这么多的钱？
2: 他们的差旅费所有费用都是我们纳税人买单吗？莫名其妙，我们一定会严格审查。
0: 美方还建议台军各军种增设所谓第三套指挥所，被批评直接介入台湾地区安全政策。岛内退役将领直言，美方此举居心叵测，
3: 设立第三指挥所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美军哈纯粹就是收了钱，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台湾指手画脚，要我们帮忙分担美军养兵的费用。美国居心叵测，借着两岸冲突从中获利。
4: 不要嘛，美国过度介入，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到时候难以自拔。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5: 前不久，香港发布首份5年规划，其中创新科技被置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位置。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5年规划从首次明确量化指标，到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部署，为未来香港创科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
6: 我们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呢，要持续巩固提升市中心与高地啊，当中就包括呢，要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要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我们呢啊持续的要提升我们的新动能，要有新突破。那么路径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啊大力的去增加私人企业的投入到科技创新以及科技的研发当中去。除了政府要持续增大我们的投入以外，其实更重要是怎么去把社会的资源都可以一起拉过来，要引导社会的资源投入到科创的发展当中去。
7: 张曼丽表示，未来5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努力吸引非本地高端人才长期扎根香港。
6: 人才它是科创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最为关键的。我们认为呢，要有优质的这个科研平台以及产业发展的机会，你要让人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够真正的吸引更多的人才。
7: 张曼丽强调，香港首份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未来香港将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抓住国家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我相信香港未来呢，我们只会是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企业选择落地，有更多很好的人才，他们看到香港的光芒，会愿意到香港这里去落地生根，去追寻他们的科技梦。
5: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8: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举行，赛程持续至10月11号。赛场内是顶尖对决，赛场外是嘉年华与全程消费联动。中网正在把观赛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9: 本届中网公开赛吸引了全球多位顶尖球员参赛。2026法网新科冠军兹维列夫、24届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2026美网冠军莱巴金娜、2026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等网坛名将悉数在列。郑钦文、张之臻、步云朝克特在内的多位中国球员主场参赛。
10: I always enjoy playing here, and I loved playing on the center court as well. So very happy that you know I had also a lot of people supporting me today.
11: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继续站在中心球场，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分就像最后一分那样去打。
12: 这么多球迷支持你，然后其实会让你更有底气，然后也会更容易让你打出更好的网球。
9: 除了观看比赛，参赛选手的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近距离观看球员赛前热身训练。 还有机会在官方设置的签名区域拿

0: 到球员亲笔签名。
1: 很关注这个中网桩比赛的，
2: 就能亲眼看到我的偶像德约来中国打球，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3: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这些票品增长50%，还会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0: 除了精彩激烈的网球对决，本届中网配套的城市嘉年华同样亮点纷呈，球迷无需走出园区就能一站式体验美食、音乐等丰富多元的休闲活动。
4: 自中网开赛以来，我们的日均客流量较之前有15%的增长，很多消费者特意来打卡中网元素的特色餐食。
0: 与此同时，匹克球年度推广活动持续升温，在国家网球中心吸引大量游客。这项快速增长的运动不仅专业赛事数量激增，全民参与度也大幅提升，已成为黄金周期间最受欢迎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业内人士表示，网球和匹克球的热潮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中国假日经济的升级趋势，随着潮流化全民健身运动持续升温，将进一步激发体育消费活力，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从热血赛事到小城漫游，各地因地制宜上新消费场景，赛场、商圈、老街、景区联动，在国庆假期推出特色活动与惠民举措，激活餐饮、住宿、夜游、文创等全链条消费，也解锁了假日休闲的新途径。
0: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东莞文体旅消费热力全开，足球、篮球两大本土顶级赛事火热开赛。在东莞市体育中心，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激战正酣。赛场之外，金秋主题嘉年华同步热闹开市，广货展销、潮玩非遗、特色美食三大区域，让观赛游客一站式体验吃、逛、玩、赏。
6: 现场也很好，赛完来这里看看体育，感受的体育的气氛，也有东西吃，很多我们东莞的特色吃。
7: 输赢都没关系，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
0: 在东莞篮球中心，东莞镇 BA 篮球赛场同样燃爆，场内球员奋勇拼搏，激烈角逐，场外嘉年华也是人气爆棚。
8: 少儿本来就是东莞的本土特色，再加上一嘉年华，人流特别旺，然后我们今天都销量了1000多份，相当于做一个星期的量。
0: 国庆假期历时近5个月，横跨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收官之战。
9: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还有不少来自于辽吉、黑蒙和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来到大连，在火热的赛事氛围当中欢度国庆假期。
0: 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辽宁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
10: 国庆期间，我们为了迎接广大的游客以及球迷，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0: 观赛加文旅新模式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7天长假，还有不少游客转向小城慢消费。四川雅安把八一路从原本路过即走的老街重新包装，改造成一个从午后营业到深夜的复合型消费场景。老照片展览串起城市记忆，川剧变脸，折子戏直接搬上街头，爸爸茶摊特色美食沿街铺开。从赶景点到泡老街，游客脚步慢下来，消费链条随之拉长。据统计，国庆前5天，禹城区累计吸引游客超85万人次，预计带动文旅消费超5.5亿元。
11: 我们深挖本地历史，活化老街街区，推出多元活动场景，丰富白天夜间的游玩供给，以特色文化活动把游客引进来。
5: 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不少边境口岸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

0: 面释放。
1: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30,000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2: 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3: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1: 在湖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首恒城批发市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4: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1: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0: 国庆假期入境游热度也在攀升，作为国际旅游热点城市，重庆依托特色文旅街区，壮大国际志愿服务队伍，为入境游客提供多语种导览、便民帮扶、换汇引导等暖心服务，为入境文旅增添亮色。
5: 在重庆市南岸区的夏号里老街，这里的志愿服务站结合自身特点，联动重庆市第二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为中外游客提供多语种导览、应急帮扶、便民咨询、非遗课堂等活动，让外国游客能够既欣赏到重庆的山城神韵，也能够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文化。
6: 我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接触到国际志愿服务的，重庆现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
7: My impression about Chongqing is very good. Yes, I think it can make Chongqing more international because, like, it is connecting foreigners with Chinese people and
8: 可以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文化。比如中国人一般游客喜欢去做什么、喝什么、吃什么。
5: 以18梯传统风貌区为例，当地的国际志愿服务站占地约67平方米，现有专职社工1名，志愿者服务力量储备1000余名，包含了留学生、外籍人士等国际志愿者和本土双语志愿者。他们面向中外游客提供双语导览、应急医疗、外币兑换指引等服务，年服务游客30,000人次。重庆市国际志愿服务也在走向全球。今年8月，一支志愿者队伍来到非洲肯尼亚，向肯尼亚、坦桑尼亚的生态主管部门、保护区管理机构、高校及当地200名师生代表介绍了长江10年禁渔的经验，围绕科技护野、青少年生态教育展开了深度对话。
9: 我们坚持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工作导向，明确树立渔善渔美丝路同行国际志愿服务品牌，精准锚定国际传播、教育支持、生态保护、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救援、赛事活动等7个服务场景，用志愿微光搭建文明互鉴桥梁，以暖心服务绘就山城开放画卷。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主干线入城节点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迎来高位峰值，电力部门精准部署靠前保障护航民众绿色顺畅安全返程。
5: 结合历年国庆返程充电数据规律以及今日实时车流，南京电力部门在全市入城主干高速车流密集服务区提前投放多台应急充电车，每台车可提供4个应急充电车位。

0: 动态补齐固定桩位资源缺口，在新能源车辆补能关键枢纽长深高速东庐山服务区国网丽水区供电公司新增供电容量2500千伏安，大幅提升片区供电承载能力。 服务区双侧共计46台快充桩，76把充电枪，全部满负荷投入保障。 假期尾声，福州青口高速服务区以及周边热门景区的充电站内迎来车流高峰，运维人员使用红外测温仪对配电柜、连接端等部位精准测温，逐一确认充电枪头及消防器材完好，保障设备稳定运行。 此外，电力部门还安排专人全天候值守，密切关注各站点的用电负荷变化，并开通绿色服务通道，守护群众假日出行。面对假期大流量设备高负荷运行的实际情况，国网渭南供电公司提前调配运维力量，驻守华山景区沿线高速服务区，全力保障高峰时段充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尽量减少充电排队、设备故障等情况， 有效缓解节假日新能源自驾出行的充电痛点，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10月5号至7号 2026拉美和加勒比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在北京顺利举办，活动汇聚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6国拉美艺术家，以音乐为纽带，搭建中拉青少年跨文化对话平台。
0: 活动首晚，由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打击乐团带来的《龙马精神》拉开专场音乐会的序幕。随后，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乐团依次登台，浓郁鲜活的拉美风情扑面而来。中外艺术家同台即兴合奏，以音乐为纽带，共叙友谊。草坪音乐狂欢、音乐共创工坊陆续登场。 青少年与外国音乐家面对面交流，在协作演奏中增进理解。活动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坚持以音乐为桥，拓宽青少年全球视野，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拉民间友好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吉牌五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2组，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4: 妈妈，我想喝果汁。
15: 汇源集团全换新，
16: 咱家果园，
17: 咱放心。
18: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 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
19: 难恐胜地，衢州有礼。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

0: 包括12架F-15E战斗机、2架A-10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加油机、1架E-3哨兵预警机、1架 MQ-4C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MQ-9死神无人机等。 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 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在讲话中说， 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 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 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 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告诉路透社的记者，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 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的行动。范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

0: 十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三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1: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0: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全部超过3亿人次，其中最高的是10月1号，接近3.3亿人次。铁路方面，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前六天当中，有5天发送旅客都超过了20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各地文旅亮点纷呈，从沙漠到海边，从火山到河岸，人们乐享假日时光。
2: 在吉林白山靖宇县，当地立足龙岗火山群和东北抗联红色资源，推动生态游、红色游深度融合。四海龙湾马尔湖被誉为龙岗火山群中的森林之眼，湖水清澈如镜。金秋时节，红枫、白桦与湛蓝湖水相映，宛如一幅天然油画。景区内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成为游客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国庆假期，湖北宣恩供水河两岸灯火璀璨，当地以山水为幕，烟火长铜山河水上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秀美风光与家国情怀相融相生。莫达楼前巨型国旗迎风舒展，市民和游客纷纷拿出手机驻足合影留念，水上实景演绎、民俗互动、水岸美食轮番登场，浓浓的家国氛围吸引各地游客夜游供水，欢度国庆。国庆假期，广西防城港滨海旅游人气攀升，游客观海踏浪休闲度假，在白浪滩景区，游客尽情享受海浪带来的清凉与惬意，岸边美食集市与沿街餐饮店人气旺盛，一派热闹的滨海。

0: 海假日景象。这个假期，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银沙大漠引擎轰鸣，帐篷连片，游客如织，是越野爱好者跨省打卡的热点。翁牛特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曾是沙进人退的重灾区。这些年，当地先治沙再修路，将沙漠戈壁打造成越野圣地。如今，翁牛特旗沙地旅游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多条穿沙路间接带动近万名农牧民增收。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包含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0: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的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根据安排，2028年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与进一步筛选出的首选申办方开启定向对话。2029年年中，国际奥委会全会将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取得了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参加中网，第七次捧起男单冠军的奖杯，也是他本赛季第一个，职业生涯第102个巡回赛的冠军。至此，本届中网 ATP 500男子赛事已全部结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战事激烈，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各执一词，土耳其或将对沙特伸出援手。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激起民愤，日媒担忧日美安保合作受冲击。美媒公开美制稀土磁铁，据称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进行的战斗持续升级，也门西海岸的战略要地现在究竟被谁控制？各方各执一词，战场形势仍然被迷雾笼罩。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六号晚表示，该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当天，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称，使用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自制弹道导弹对曼德海峡附近地区的政府军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公布对政府军进行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的视频。也门政府军方面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当天称，收复了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红海沿岸重镇穆哈。
2: نعم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أعلنت قبل قليل السيطرة الكاملة على مدينة المخا الواقعة على ساحل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فقا للمعلومات العسكرية أن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قوات العمالقة ودرع الوطن ومعها بقية الفصائل المنضوية في إطار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تمكنت من الدخول إلى مدينة المخا
1: 针对也门政府军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说法，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3: وقال حين الآن تواجد في مطار المخا الدولي بتاريخ 6 أكتوبر 2026 يوم الثلاثاء لقد روج أعلام العدو بالأمس ومحللين في الجزير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حدث وما إلى ذلك أنهم قاموا بالسيطرة على مديرية المخا وأخبار عاجلة واستضافات ومحللين وبرامج كما تشاهدون أنا متواجد الآن في مطار المخا وكاميرا قناة اليمن تتجول في مروح المطار
1: 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还控制位于曼德海峡沿岸的祖巴卜，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了胡塞武装否认。
4: من مفرق مديريات ذباب المندب بمحافظة تعز أتحدث إليكم.
1: 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也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的重点区域。英国天空新闻台指出，一旦政府军失去该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首都亚丁的陆上交通线将被切断。有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政府军士兵透露，战斗物资十分匮乏。
5: 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们一无所有。他们让我们自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只给发一个装有20发子弹的塑料袋，就命令我们冲上前线去杀敌。
1: 也有人展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
6: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我们就用石头砸死他们。他们休想占领这座城市，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1: 有外媒记者在塔伊兹市参加了也门政府军为高级指挥官举行的葬礼，胡塞武装的攻势一轮接着一轮，连葬礼都是在炮火下进行的。
7: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shortened funeral because you can hear the sounds of war all around, an indication that the Houthi are closing in on the city.
1: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的打击力度。该组织7号表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5: 如果看一下沙特境内可供胡塞武装打击的目标，可以发现其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多个主要目标分布在这些地区，这意味着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可以覆盖沙特纵深以及整个沙特境内。
1: 胡塞武装此前已经证明具备实施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 胡塞武装此前警告，沙特领空已成为该组织的行动区域，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的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应暂停相关航班，但上述警告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上空。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表示，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让沙特在安全和经济上付出代价。
8: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尽管尚未披露兵力规模以及部署时间安排，但此举标志着相关行动已从政治承诺阶段正式转向实际落地执行阶段。不过，该联盟究竟能多快把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仍存疑问。 根据土耳其宪法，在议会完成批准程序之前，安卡拉方面在法律层面无法向海外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初期提供的支援大概率会以军事装备为主，而非派遣作战人员。
1: 据中东之眼网站6号报道，土方计划在未来几周加大对沙特的军事支持。 据悉，自2025年起， 土耳其已在沙特境内派驻技术团队、防空系统以及电子战装备，用以保护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称，土耳其接下来将增派装备和技术人员。三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也就此进入了新一轮动荡。三年来，中东多个方向爆发冲突，安全危机叠加经济能源危机，持久和平仍然遥远。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先后加入战局，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袭击航经红海的商船，战线迅速扩大。 2024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两轮导弹互袭，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以之间首次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双方从此前多年的暗战走向正面对抗。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当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了12日战争。

0: 战事最后阶段，美国出动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空袭了伊朗境内三座核设施。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手空袭伊朗，美以伊冲突爆发。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必须对伊朗战事做个了结。
1: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0: 华尔街日报指出，自美国7月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有机构估算，伊朗在美军封锁线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在10月中旬耗尽，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使其在谈判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美国报复的风险。
2: 首先呢，是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地区旧秩序瓦解，以往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地区国家让渡部分利益的这种结盟模式破产，美国与地区盟友，尤其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进入了激烈的调整期。那么第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地区国家的自主意愿正在上升，或是被迫，或是主动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安全依赖。在继续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前提下呢，更加注重去发展多元的伙伴关系，这就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地区联盟，比如四方协调机制、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等等。那么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加剧了地区安全架构的多极化、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其他地区国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日益加深，导致中东地缘矛盾和周边区域矛盾的联动态势增强。比如巴基斯坦深度介入中东安全格局重组，刺激印度和以色列加速靠近南亚、东地中海的旧矛盾和中东的新冲突呢，勾连共振，使得中东地缘格局更趋复杂，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呢，也变得更加曲折。
3: 全球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价格持续的高位运行，多家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石油外运已恢复至伊朗战事爆发前的80%以上，为何没有将油价打下来？
0: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外运量已接近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尽管伊朗石油出口中断，但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基本恢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9月除伊朗外，该地区的石油流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81%。分析指出，中东石油出口回暖的重要原因是，海湾产油国纷纷采用所谓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外运，美军则提供协调与保护。这里是阿曼湾，一批船只正聚集在这片近岸海域。放大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多艘油轮两两紧挨，正在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在海上将原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的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里是海峡南部的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不过，全球成品油价格仍然维持在高位。
3: You can look at these product prices.
0: 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原油与成品油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原油价格涨幅相对较小，但航空煤油与柴油的价格却急剧攀升。外媒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的炼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大多为原油，而不是汽柴油等成品油。此外，市场认为美军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为石油运输护航成本高昂，不可能长期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涨正加速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燃油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为49%，这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普及以来，这一数据首次。

0: 跌破50%。据统计，上半年欧洲电动车销量增长32%，东南亚电动车销量猛增81%，大洋洲电动车销量更是翻了1倍以上。
1: 冲绳县知事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日媒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忧日美安保合作会受到冲击。
0: 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在防卫省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晤时，古谢强烈要求采取实质性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事件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悲惨な事件が二度と起きないよう、実効性の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講ずるよう強く求めます。
0: 小泉表示，对此次事件感到强烈愤慨，也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
3: 事件の発生を防止するべく、いかに実効性のある措置を取っていくかについて、日米間で協議を進めていきたい。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军方6号证实，被捕士兵名叫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来自美国俄亥俄州，2024年8月加入美海军陆战队。同一天，多家日本媒体披露，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遇害女性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1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遇害女性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此外，被捕时巴拉德所穿衣服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
4: この事件はアメリカ軍の公務とは関係がなく、基地の外で警察が容疑者を確保しました。日米地位協定による捜査への支障はなく、日本の国内法に基づいて刑事手続きが進められます。
0: 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
5: 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のは、米軍が今般の事件を重く受け止め、綱紀粛正と事件の発生防止のために迅速に対応していることの表れだと理解をしております。
0: 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もう出てけ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けど、そのすごい怒りで震えてますね。
0: 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
7: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まず今回も、高市政権とかがこう哀悼の意を表するとか遺憾です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けど、本当に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でもそれは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ずっとずっと続いてることで。
0: 長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1995年，冲绳发生3名驻日美军士兵强盗日本少女事件，当时 冲绳举行了一场有850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
8: 静かな沖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軍隊のない、悲劇のない、平和な島を返してください。
0: 但抗议并未阻止犯罪。2016年，一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杀害了一名20岁的日本女性。这两起案件发生后，日美两国都曾承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2024年开始，驻冲绳美军禁止士兵在凌晨1点至5点期间在基地外饮酒或进入提供酒类的场所。2025年，美军与冲绳县警方还启动了联合巡逻。那么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是多少呢？即便在实施了这些防范措施的情况下，2025年的案件数量仍时隔22年再次超过了100起。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担忧民众反美情绪冲击日美军事合作的声音。路透社注意到，10月19号，日美将启动2年一度的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含一体化防空反导、水面作战、两栖登陆与空降作战等。作为今年演习的重要环节，美军计划首次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一款名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无人发射车和导弹组成，可由运输机或气垫登陆艇快速投送，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西太平洋岛礁作战研制的核心装备。据报道，高市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事件导致冲绳民众对美情绪恶化，此次演习的实施乃至整个日美安保合作都可能面临更大阻力。也有首相官邸高层认为，此次演习从安保层面看必要性极高，必须如期实施，需要将事件与演习分开考量。
1: 如果说2026年对全球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而言像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么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财富加速向科技行业的超级富豪集中。
9: Now, the world's tech billionaires made a combined $845 billion through September 30th. That's the most ever for the first 9 months of the year.
0: 据彭博社5号报道，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1: Billionaires who've made their fortunes.
0: 在全球最富有的500名富豪中，科技行业起家的亿万富豪人数仅占20%，但他们的合计财富占到500人总资产的1/3以上。亿万富豪群体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科技富豪的财富持续增长，其他行业的富豪则相形见绌。美媒指出，科技富豪财富飙升的驱动力与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的因素相同，也就是人工智能热潮。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全部来自美国。这是彭博社自2012年开始追踪亿万富豪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10个人中9人来自科技行业。近期，随着资本市场再次看好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世界首富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5号，其个人财富重新超过10000亿美元。一方面，特斯拉上周公布的3季度销量好于预期；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4号发布分析报告称 ，SpaceX 的股价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并重点提到了该公司计划发布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新建的进展等。9月底，星舰完成第14次试飞，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还任命马斯克担任子午线计划的联合负责人，该项目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美媒指出， SpaceX 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尤其是来自国防领域的合同收入正不断增加。数据显示， SpaceX 通过与五角大楼合作已获得超过127亿美元的收入。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

0: 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接下来将提供给通用汽车公司。
1: This is the finished magnet that will go into a final application.
2: 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从头到尾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由美国芒廷山口材料生产。
1: This is what we'll actually box and package and that will be unpackaged at the customer site.
2: 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五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磁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稀土磁铁广泛应用于发电机、核磁共振设备乃至武器装备。美国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2025年，美国国防部曾收购该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磁铁。
3: In a combustion engine, we use about 50 different magnets across the vehicle. In an electric vehicle, we use about 200.Different magnets. It goes everywhere from speakers to steering systems to seats in engines, transmissions, in many places across the vehicle.
4: In success, how much of General Motors' needs or demands will be provided for by MP Materials?
3: They'll be our primary supplier for the North America-based EV traction motors across our entire North America EV portfolio.To give them the scale needed to drive the efficiencies and production.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明确表示，美国稀土磁铁高度依赖进口，美国企业必须在该领域集中发力。
5: To build rare earth magnets, magnets you got to go with magnets. That's a good one. Everybody should go for magnets. Really badly needed.
2: 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产品延伸，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尝。

0: 城五星。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宁夏西旗，地处黄土高原中心地带，充足的日照，温凉的气候，以及独特的土质，是适宜土豆生长的沃土。当地人会开玩笑说，西吉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说来说去，还是土豆这一个宝。300年来，这个其貌不扬的土疙瘩，在西海固干旱贫瘠的年代里，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而土豆也是宁夏与福建特殊情缘的见证。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吉时，南方籍的红军战士把粉条加工。

技术传授给了当地老百姓，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并逐渐发展成特色产业。伴随闽宁协作拉开大幕，福建企业在宁夏投资建厂，从稀奇土豆中提取优质的阿尔法淀粉，成为福建鳗鱼养殖饲料里的粘合剂，打破国外垄断。今天，同样历史悠久的福建连江鱼丸，也把稀奇的土豆淀粉加入到配料表里，并打造了一款高品质产品——山海鱼丸。闽宁携手，把稀奇老百姓糊口的土疙瘩，变成了两地老百姓致富的金疙瘩。产业协作让这份山海情有了更坚实的根系，更强健的枝干。福建与宁夏各取所长，并肩耕耘，冲破了贫瘠的困局，重塑了发展的空间，唤醒了沉睡的土地。

0: 结果里面已经下下鸡蛋了。没电管住，一定要电管住，家人们。今天管住电是全是有限制。
1: 我叫范文芳，不可怜聪明的给我起一个叫范鸡蛋。
2: 每周，范文芳和丈夫都会开车回村，挨家挨户收鸡蛋。他通过网络直播，帮着乡亲们把鸡蛋卖到了甘肃、陕西等地。
3: 以前我们这个鸡蛋没有品牌的时候，鸡蛋就在县城周围买卖。现在我们的鸡蛋品牌响了，就有机会卖到了外省很多的地方。
2: 品牌打响的背后，却是彭阳鸡蛋产业的一次起死回生。彭阳自古就有养鸡的传统，这里的招纳鸡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2年，当地政府想把这个产业做大，把鸡苗进鸡舍给补贴，鸡一下子多了起来。但市场并没有打开，很快就出现了鸡蛋滞销问题。
4: 你想一天2万多只鸡，天要收14000多卖蛋呢，心里很焦急。
5: 关系到群众的这个收入，咱们也就压在这个心里面，也就喘不过气嘛。
2: 农户急，县里的干部更急，一筹莫展之际，跨越千里的山海情发挥了力量。来自福建的袁宁干部想到了厦门的一家传媒公司，他们希望借助其品牌宣传优势，为彭阳鸡蛋打开销路。
6: 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是没有底的，我也觉得说应该不容易。
2: 陈朝霞和同事赖小美多次从厦门到彭阳进行实地考察。
7: 这么多的蛋存在窑洞里面，
8: 哇，这个蛋这个头很大，
9: 是很有特点。
10: 对，听说这个时候营养也很丰富，但是这个我也说不来具体。
6: 在当地大家都说正梅鸡蛋好，但是嘴巴上说好，不是人人呢都能够觉得正梅鸡蛋好，应该要用数据来说话。
2: 赖小美带着彭阳的鸡蛋回到厦门，给彭阳鸡蛋做了一次彻彻底底的体检。
11: DHA 的含量，西亚高蛋白的这一块会比普通的鸡蛋更优质一些。
2: 检验数据是最好的底气，但光有数据还不够，还需要给彭阳鸡蛋找一个市场定位。
6: 在当地呢，他们有一个叫月子蛋的一个称呼。
12: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是可以从月子文化来扶持。
13: 中国人坐月子就吃彭

月子蛋三个字让鹏扬鸡蛋找到了市场方向，带着全新的包装和报告

0: 每天近20000枚月子弹跨越2000多公里，直攻厦门20多家月子中心。福建的市场打开了，更多省份的市场也开始接纳彭阳的月子弹品牌。有了品牌赋能，鸡蛋畅销了，价格也比过去翻了一番。土蛋变成了金蛋，乡亲们的养殖热情日益高涨。
1: 人总说走出农村才有更好的生活，我现在倒是返回农村，还有了自己的事业，我觉得以后的生活会更好。
0: 彭阳人也更懂得了市场的运营逻辑，
2: 把我们从这个生产思维转向了品牌的理念，市场思维，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我们就生产怎样的产品。天下之美把这个鸡蛋定位成月子鸡蛋，我们就马上意识到，我们对这个产品打造一定要向高端市场打造。
0: 如今，彭阳县将自己所有的特色农产品进行了统一的品牌打造，名为“彭阳万里”。又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福建企业，把当地的红壳鸡蛋做成了鸡蛋卷，同样销往全国。标准化生产，精细化开发，场景化营销，品牌化运营，这些来自福建的市场思维和品牌经验，正在重塑宁夏农产品的价值链条。妙选银川，稀集好东西，珍惜石嘴山，一个个区域公用品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把散落在山川之间的宁夏味道带向更广阔的市场。
3: 金盐好礼就可以把金盐县的这些好产品当成是特色产品。
0: 为了打通两地市场，来自福建的朱林在厦门、泉州等地设立了多家展示宁夏名特优新农产品的门店，
3: 家门口就可以尝到真正实实的一个宁夏特产。
0: 30年来，这样的宁货出塞通道不断拓宽，从最初的产品展销会到遍布福建多个城市的宁夏特产展示、展销及品鉴特色馆，线上线下多种销售渠道齐头并进，越来越多宁夏好物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条供给之路上，电商也好风凭借力，为宁夏特色产业装上了新引擎。2025年的春天，这些用宁夏滩羊的二毛裘皮做成的时装，登上了法国巴黎时装周的 T 台。这是福建省第13批援宁工作队延迟工作组精心策划的一次宁夏好物的国际亮相。古老的宁夏滩羊二毛裘皮与福建前沿设计师的相遇，让世界看到了今天的宁夏。
4: 我要介绍一下滩羊啊，滩羊加二毛裘皮啊，介绍这些东西。
0: 今天在延迟县的长城边，施志雄准备带着他的直播团队，还有一群从未走过台步的延迟老百姓，把当地特产二毛裘皮服饰通过网络推介出去。
4: 他们虽然不是模特，但是却走出了模特那自信的步伐，因为他们的底气来自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也是来自我们民营学校带来的好日子。
5: 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来到了延迟，这4年多的时间，实际上只干了一件事，把我们福建的电商带来了宁夏。
0: 2021年，当施志雄第一次来到延迟县考察时，看到的是3万多平方米的工业园区，入驻企业只有2家。
4: 这么难，为什么要来？

0: 但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些干部们跟我进行了很交心的交谈，告诉了我闽宁协作的意义。原来闽宁协作前辈们这么的付出，到我们这一代是不是应该做一点超脱利益之外的事情？
1: 2021年11月，施志雄投资近2000万元，仅用100天时间就打造了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但基础设施只是电商的躯壳，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
0: 当政府支持了我们，召集了一批农村带头人，培训的中午就遇到一个问题，大家回去吃饭，下午就不来。原来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事，他觉得我们是个骗子。
2: 今天直接49的一个价格让你再回家啊。
1: 为了让当地老百姓接纳这个新行业，2021年的最后一天，施志雄从福建请来一位达人主播，当着所有学员的面做了一场4个小时的直播。
0: 这4个小时他都看着那个钱啊一点一点的在跳，
3: 看到突破200万了是不是啊？怎么样？
0: 我们让当地的老百姓第一次看到电商真的能赚到钱。第二天凌晨6点，就我们的50老百姓就开始来排队要上课。
1: 在宁夏做电商还有一个很难跨越的障碍，那就是高昂的物流成本。
0: 1公斤要到10到13块钱，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事。我们那时候的运费已经便宜到2块多钱，物流企业呢他要给你价，但是你要先有量。
1: 经过几番挣扎，施志雄下定了决心，他与物流公司签下一份对赌协议，3个月内日发单量突破5000件，快递单价从13元降到3元。
0: 把我们福建的这些自己的协助整合的往临时的仓库单，平均一天要亏到10000块钱。我跟财务长不要跟我讲这个东西，不要告诉我亏多少钱了，先把这事给定上，先把这个价格给降了。
1: 除了卖福建运过来的服装，施志雄知道只有发掘当地的特产好物，狮城宁好电商基地才会自然生长。
0: 我们又开始跟各个企业沟通，帮他们做升级包装改造。
1: 不到3个月，施志雄惊喜地发现延迟县的电商生态活了起来，
0: 创造过5分钟卖10万单枸杞、20000瓶红酒这个好成绩，突然间，哎，整条路都开了。
1: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3元钱的物流通票，为闽货西行、宁货出塞，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4: 现在给你开价了，
5: 来，准备上链接，
6: 薅羊毛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4: 3、2、1，上车。
1: 4年多时间，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累计培训电商人才超7000人次，培育电商主播等本土实用人才约800名。
0: 我们的闽宁协作的资金跟我们的县你的财政资金整合做了一个叫青春赋能的专项扶持资金，创业年轻人只要跟基地签订3年的入驻协议，我们就给一笔30000块钱的无息借。
1: 年轻人回来了，新延迟人也来了。延迟县电商经营主体从最初2家增至180余家，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达6800多名，延迟县网络交易额连续3年同比增长25%以上，2025年突破80亿元。福建的电商理念落地后，宁夏长出了一整套电商的根基。闽宁共建的同心电商创业园累计开展培训600多人次，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累计培育1000名电商从业者，带动100户家庭稳定增收。2025年，宁夏70%以上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枸杞、滩羊、冷凉蔬菜、葡萄酒、 这些带着塞上印记的物产正借力电商平台走向全国市场。

0: 摄影师宁小刚第一次来到贺兰山东麓是20年前，那时候这里只有戈壁和风。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能种葡萄吗？
0: 2007年，一位福建商人来到贺兰山东麓，用15分钟做了一个决定。
2: 知道闽宁协作的这个情况，我父亲带着我就来宁夏考察。那当时呢，我们就偶然发现说，哎，宁夏这个地方对葡萄种植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带。
0: 投资数亿元，承包10万亩荒滩，在荒滩上清理沙石，种下500万棵白杨树的防护林，育苗架秧。贺兰山东麓这座由闽商建设的酒庄建成，此后无数追梦人接踵而至，扎根这片天赋之地。4月，又到了葡萄展藤的时候，宁小刚再次来到这片戈壁滩，他要用相机捕捉天赋酒庄葡萄园里那些质朴的笑脸。
1: 我拍的是你这个开朗的样子。
3: 我开朗最好。
1: 你很开朗啊，你看看，怎么过都得开心。
3: 怎么过得开心？
1: 是不是
3: 自己的室友？
0: 这些在葡萄园里劳作的人们，大多是从西海固地区搬迁至此的移民。
1: 这边只要是我自己愿意干。我自己勤劳啊，什么事儿都是干出来的。
4: 对呀，大不干死。
1: 你看不到他们的一点沮丧，乐观才是力量，乐观才是信心。
0: 20多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葡萄长什么样。今天，站在葡萄园里，都是侃侃而谈的葡萄种植专家。
5: 你留的流水，挣的钱的钱，就说是你们是同样的考试一样多少，同样的五车车一样，最终最终是一样的。
1: 估计有很多葡萄在你这只手里头，变成了非常珍贵的财富。
6: 没有葡萄就没有酒，
7: 哎呀，葡萄酿酒吧。
1: 他们的每一个笑脸呢，可能是完全他内心的绽放。他们认为今天过得比昨天好，我在这个地方过得比那个地方好，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的最大的满足。
0: 透过镜头，宁小刚捕捉到贺兰山下劳动者的动人笑脸，那是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带给他们的安稳和满足，还有靠双手改变命运的自豪。那么应该有个地方让这些笑容被看到。

0: 隔一行，就你像隔着这一行，然后隔一中间一隔，这一格挂了，我们这格就不要挂。一行十张，让前后都能看到。
1: 我这后我也过得也不错。
2: 我是笑最大的哈人人。
0: 你的笑特别招人喜欢。
2: 我微笑对对每一天。
0: 哎呀，你看看，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3: 那蜜糖。
0: 这些人的面孔啊，放在葡萄园里头，不光是我们观众能够记住他，可能大地也能记住他们。他们和大地之间有一种默契，生命的默契。你觉得他们不是一张照片，他们的脚本来就站在这块土地上。

0: 年的岁月，贺兰山东麓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基地开发面积已突破60万亩，每年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稳定性工资收入约12.2亿元。
1: 葡萄酒产业呢，在这个闽宁协作里头，作为闽宁镇的一个主导产业，
2: 产业的发展就是帮老百姓把办得出变成了稳得住、能致富，这也是闽宁协作最实在的成果。
0: 闽宁协作30年，无数新品种、新产业在山海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宁夏不远市河川乡，闽商林锦云用10余年时间，将18000多亩荒山改造成游用及观赏牡丹基地，稳定带动200余名群众就业。在闽宁镇园艺村，口感甜脆的福红李也是从福建嫁过来的。在马雅玲承包的6个大棚里，30多个来自南方的蔬果品种早已结出山海风味的硕果。枸杞叶变废为宝，和福建红茶联手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产品——枸杞红茶。闽宁协作让宁夏独特的自然禀赋成为高品质农产品的新源产地，实现对东部消费市场的品质反哺。这种基于自然禀赋的价值重估，为宁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思路。
3: 在产业协作方面，我们将坚持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相结合，深化企业加资源、技术加转化等协作模式，建强用好12个闽宁产业园，在互利共赢中推动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动能。在消费协作方面，我们将坚持线上平台与线下实体相结合，抢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战略机遇，在优势互补中强化产供销全链条对接，拓展闽宁更大规模的贸易，培育双向更大的市场，共同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两手区更加美好的生活。
0: 支撑宁夏新产业落地的还有来自福建的农业科技帮扶。如今宁夏的南美白对虾、海鲈鱼等海鲜年产量达2000多吨，宁夏成为了西北五省区中水产品种最为丰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80%的水产品供应我国中西部地区。今天福建的科学家和宁夏的养殖大户又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大黄鱼。夜幕降临，福建的这片海才刚刚苏醒，只有敢在夜色里捕捞，才能锁住大黄鱼那抹最珍贵的金黄。
4: 这差不多4000尾就够了啊，太多了很容易应激啊。
0: 黄伟清研究大黄鱼养殖10几年了，今天他要带着50000尾大黄鱼鱼苗去一个没有海的地方——宁夏贺兰县。这是一场筹备已久的迁徙，在宁夏盐碱地面积超过240万亩，这片白花花的土地，种碱处寸草不生，水又苦又咸，但又和海水有着某种天然的呼应。如果能把这条娇贵的海鱼养进大西北的盐碱窝里，那将是海鱼陆养的一次重大突破。
4: 大黄鱼这个鱼是属于海水鱼里面较难养的，怕光、怕震动，怕应激。
0: 自2022年开始，黄伟清就开始着手研究大黄鱼的栖迁之路。然而，第一关

0: 运输就曾是横亘在他面前一道几乎迈不过去的坎儿。从空运到活水汽运，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可黄伟清不愿放弃，他有一份自己的执念。
1: 把大黄鱼能够引到宁夏来养成了，那对于其他鱼类的养殖它就很简单了，不单单在海上构建一个南侧梁山，甚至可以在大西北盐碱地里面构建渔业的南侧梁山了。

0: 从福建宁德到宁夏贺兰，全程2000多公里，需要奔波30多个小时。运鱼苗的车是专门调配的恒温活水车，水温恒定在17摄氏度。车出宁德，驶入江西，
1: 检查一下鱼苗的情况吧。
0: 即使有了3年的尝试，黄伟清仍不敢大意。每隔4个小时，他都会停车检查鱼苗的情况。大黄鱼一紧张就分泌粘液，粘液堵住鳃部就会缺氧，所以路上必须换2次水，把粘液洗干净。
1: 挺好的，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哎，兄弟啊，你好啊！现在天气有点下雨，会稍微慢一点。
2: 对，慢点，注意安全。到了以后，我请你喝茶。
1: 好，好，好，请我喝福建的茶哦。
0: 强左洲，一个在盐碱地里刨食了10几年的西北汉子，黄伟清的大黄鱼养殖实验室就放在了他的渔业公司。他和黄伟清，一个在西北戈壁上出生，一个在东南海风中长大。如果没有闽宁协作，他们的人生大概永远不会交汇。第二天下午5点多，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3: 哎呀，好，辛苦了啊，辛苦辛苦。哎
1: 呀，你看这个鱼马上就钻到底部去了，
3: 对，
1: 就说明这个苗是没问题的。
0: 接下来如何让大黄鱼鱼苗在宁夏盐碱水里活下来，才是真正的大考。在盐碱水里养大黄鱼，最大的挑战是水。宁夏盐碱水盐度只有1/1000到1/2，而大黄鱼即便低盐养殖，适宜的盐度也在1/4到1/6。
1: 通过缓慢降盐不断的往里面添加盐碱水，直至把这个大黄鱼全部换成本地的盐碱水进行养殖，后面就是发现它在盐碱水里面是能养殖的。
0: 历经3年摸索，成千上万次实验，大黄鱼终于在贺兰县养成了。
4: 有总共现在有个5000-6000条鱼，能养2年，在北方几乎是没有过的。
0: 黄伟清团队解剖检测了在宁夏养大的大黄鱼，发现其性腺发育正常，这意味着大黄鱼很有可能在宁夏当地能实现人工繁育，这对于大黄鱼的推广养殖意义重大。
1: 引大黄鱼过来的初衷，一个是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一部分收入，解决内陆吃鱼难的问题，另一个是以鱼质检改良盐碱地，最终达到土地可综合利用的目的。
0: 做完阶段性的实验，黄伟清要返回福建了。每次离开前，黄伟清都会跟着强左洲一起登高远眺由闽宁协作开辟的这片通向未来的海。
4: 海鱼有了，海虾也有了，大黄鱼

0: 也让咱们养成了。
1: 以后应该会有更多的海鱼海虾从福建游到宁夏来的。
2: 闽宁协作是我们践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它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相当大的原因呢，就是发挥我们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啊协同发力，从输血变成造血，把各地方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从潜在的变成实在的，变成在市场的竞争优势。那这种方式呢，它呢才是可持续的。
3: 20年前，福建的资金和技术来到宁夏，戈壁滩上酿出了美酒。20年后，宁夏的葡萄酒又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到了福建。2026年，一座新酒庄投入试生产，这是由宁夏酒庄在福建投资建设的工厂。在这里，来自宁夏的葡萄原酒一部分蒸馏成白兰地，一部分与永泰县当地特色水果青梅相融，浸泡成独具风味的青梅酒。从此，永泰县7000多吨青梅有了新出路，而宁夏5000吨原酒也有了更高的附加值。两地的风物在一只酒杯里相遇，两地的产业在一条链条上共融，这是宁酒闽窖模式的生动场景，也是闽宁协作走向双向奔赴的生动注脚。在福建泉州的这座智能工厂里，8台巨型 3D 沙型打印机整齐列阵，高速运转，以0.2毫米的精度逐层打印复杂的沙型。这些沙型是铸造金属零件的模具，高温铁水灌入其中，即可成型各类机械构件。而这项国内顶尖的技术，正是来自宁夏的共享集团。
1: 宁夏有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我们就相当于双向奔赴。以前它这个高端的装备都要从外层去进行采购，有些产品它要去进口，现在由我们在本地化就给它制造。
3: 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赋能，从扶贫协作走向产业协同，闽宁携手30年，山海情深，产业兴旺，荒滩上的葡萄酿美酒，盐碱地里鱼虾肥，土特产飞出了大山，大山的孩子捧着热爱还故乡。闽宁协作，让曾经的不可能一点一点变成了今天的可能，也让上一代人的不敢想一步一步成为这一代人的梦想。30年，山乡巨变，沧海桑田，这片重新被认识、重新被塑造、重新被耕耘的土地上，正生长着幸福，生长着希望，生长着心安此处、志向四方的滚烫理想。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强国工程。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江苏如东，欢迎您。
7: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7: 零五五

0: 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
1: 0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2: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0000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3: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

0: 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2: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哦。那外媒之所以关注哦，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哦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啊，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哦，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视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3: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舰套啊。那么这五舰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0: 那所谓的航母五舰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

0: 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三五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十五 T 啊，它是一款啊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十五 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佩奇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佩奇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3: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

0: 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2: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他发现远距离的目标，他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3: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啊，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 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

0: 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地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地维护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2: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啊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啊，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啊，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他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啊，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啊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呢，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啊，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啊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3: 那么今年三月啊，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啊，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 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5: 家常菜用绿泰，
6: 非配制好成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导弹。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双方正在谈判，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此轮冲突。法国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称试射将受到盟友和对手关注。俄方回应表示，欧洲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对抗基础上是死胡同。日媒称，日本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政府相关动向已引发国内外反对和批评。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的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济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

0: 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1: 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0: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载核弹头。
0: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

0: 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
1: 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法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 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正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胡同。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同时保留对话意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 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1: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 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的23名船员。通报说，这艘船员均为印度公民。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 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 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3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

0: 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1: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0: 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相关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

0: 文化，漫步安徽唐末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票房破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观众观影热情不减。
4: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5: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6: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4: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断层领跑，《什么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今天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7: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龙餐馆呢，去代表中国电影去角逐这个奥斯卡，我觉得也是符合很多受众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的。
3: 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8: 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近日，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3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 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永胜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
4: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喂，你好，
10: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7: 树不躲，
10: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5: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10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

0: 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啊，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10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2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来袭的无人机。所以啊，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啊，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啊，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0: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3: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 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 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按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0: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2: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0: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2: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0: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1: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6号披露，在默茨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 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五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六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3: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0: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2: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它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

0: 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刺字啊，说它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五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它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嗯，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特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用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这个法国的战略导弹和舰艇携带这种导弹，包括空击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东翼。那之前的东翼是常规作战兵力向东翼集结，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周边地区用核能力去支持，这样东翼的颜色就变了，以前叫常规，现在呢叫核字，和以前相比变化明显。第二是一个核补丁，在欧洲框架内，美国的核主导因素是核心，而且预先部署核武器。那法国宣称也要搞核遏制计划，而且目前是2+8+N，今后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加。如果临近的像芬兰全部纳入其中，这样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总的感觉呢，法国以临时部署、快速反应作为核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模式，与美国相互组合，在欧洲地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5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6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希望美方能在10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十一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0: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万分之一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六七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十一月三号选举之前十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0: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1: 嗯，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三十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三十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准备期呢？
2: 三十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五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35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30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不要民用不要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俄乌之间。所以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中国北方多地以及江南华南大部继续晴朗干燥的状态，同时升温明显，温暖的感觉越发突出。明后两天中国的天气依然平静，受到一个不断东移的暖脊的影响，中东部的气温将会继续攀升，东北华北一些地方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度左右。那么像沈阳、石家庄、郑州就是如此，而在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明天白天也都会感受到30度上下的暖意。预计未来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暖意升腾，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而在西北一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比如说像银川，明天最高气温是24度，后天会降到20度，之后几天也是这样的频繁起伏。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还有四川、云南、海南等地，海南会经历强降雨，明后两天是海南降雨最强的时段，中东部多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沈阳晴，14到27度，通辽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18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郑州晴，15到28度，淮安多云，12到25度，武汉晴，13到27度，杭州晴，16到27度。

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1到29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悉尼小雨14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伦敦晴8到16度。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鸽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鸽，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啊，
5: 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修剪
2: 病虫害呀，
3: 他是最专业的，
2: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哥，
2: 五体投地。
6: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缘，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6: 这是我的花，
7: 这还是我的花，
6: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7: 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
0: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6: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他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0: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6: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8: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6: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

0: 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1: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0: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1: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0: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1: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0: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吧？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2: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谁？
3: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友们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0: 听好了，六。
1: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0: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1: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0: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1: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0: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来找我玩，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闹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1: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4: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100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嗖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了，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5: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10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10吨呢？对呢，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10吨的竹子。
1: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6: 空飞机的话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5: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2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

1: 让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没有，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哎，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
2: 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3: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4: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钓竹子这个方面来说。
0: 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1: 青铜，我感觉我的转是喽。
2: 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0: 蒋燕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2分钟都不到。
1: 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你看，我们这里练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又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竹子在这里练的话，它会像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在这里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5-60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0: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 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5: 以前的话，有载物啊，有热锅，那你出去了哈，还担着这买，买了的话跑过去跑过来，还累成的很。
4: 那不是节油了，发明的很了。
5: 以前的话，我们有它一包肉，130，现在一天才300块钱，收红的还。
1: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6: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
1: 你在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卖吗？
6: 也好卖噻。
1: 好多钱还是我？2000多万。
0: 2000多万，
6: 要我就从来不拿2000交的。
1: 要的，没得问题的。
0: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1: 看来我们的地方离得近得很。
0: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1: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炸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四天我就只能将近5000块钱。那我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0: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 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7: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叫周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饭的农民，打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的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 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儿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
1: 是
4: 不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5: 画好了吗？
1: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2: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1: 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呀、尾巴呀，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0: 你现在找啥呢？
1: 我在找个空地。
2: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1: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对，
2: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1: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哇！
2: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1: 有个小石子啊，玉米粒儿啦，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2: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1: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2: 哪怕手被卖力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着掏心掏肺的。
1: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6: 葫芦手续材嘛，很好啊。
7: 都到俺家来了。
2: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3: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的跟着往前走，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的吧唧吧唧响，比新买了口红还开心。

0: 每天早上六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表现啊，二师兄，
1: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夏日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媛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媛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迈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盖上你被它蹭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来来来来来
3: 来，小袁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媛，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她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哎，在不在家？哎，哥，你在屋里啊？猪养的还好吧？
6: 养的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6: 是是，你很认真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6: 好，
1: 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的也蛮干净的。
6: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
1: 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的啊。
6: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加大养殖。
1: 啊、嗯，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一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买了嘛。
3: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1: 不打针不吃饲料，零斤零抗零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8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4: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1: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4: 这么贵
1: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肉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1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

0: 漂不漂亮？
1: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四五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元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0: 无法发酵工艺，五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一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去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三二一，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1: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

0: 暴风，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

0: 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2: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4: This trip was so cool.
5: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6: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1: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7: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8: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9: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8: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

0: 致。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0: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2: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0: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5: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

0: 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坚持。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1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方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啊，你好好休息，别着急啊。啊，挂了，
1: 谢谢。

0: 拍照。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1: 怎么了？
2: 我爸爸生病了，我要买机票回台湾去看看他。
1: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拍照，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先陪他去吧。
1: 行吧，你忙吧，
0: 你先去吧，有台上陪你没问题。
1: 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宋祖，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再请啊，我现在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你。我的确有一个女儿，她叫孟菊香。 是阿菊生的。之前你不是说建军要结婚了吗？跟建军结婚的那个姑娘，就是菊香。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他们是近亲呐。
1: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走到一起。哎，当时的政治局势是什么样的，你不清楚吗？阿菊是怎么死的，你不清楚吗？阿菊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菊香，这是阿菊的遗言。
2: 天爷，这是要惩罚我吗？要惩罚就惩罚我好了，别再害孩子们。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跟阿春已经说过了。
1: 让他打电话给菊香，说我病危，让菊香赶快回台湾来照顾我。
2: 阿春知道多少？你全告诉他了？
1: 他只知道菊香是我的女儿，其他的我什么都没说。这件事情还是由你来告诉他比较好。

0: 财生，你来了。
1: 嗯。玉祥回台湾的机票我已经买了，明天上午的。
2: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回房间收拾东西去了。哦，对了，我如实传个话，他让你去他那一趟。

0: 你有什么事情吗？好，我现在要去。进去。你是不是还忘不了小顾啊？ 我的私事你少管。可是你这样的选择，会影响到你们三个人未来的生活。进去，进去。
1: 喂，阿春，是我，在清啊。在清啊，有什么事儿啊？其实，算是个好消息，但是，也是个坏消息。行了，你就别兜圈子了，快点说，什么事儿？是这样，孟菊香，是阿菊的女儿。 你说菊香是阿菊的女儿？是啊。阿菊留下了一个女儿啊！
0: 阿春，我听孟先生说，他已经打电话让菊香来台湾了，但是我担心还是会出事情。
1: 毕竟算起来，他们俩是近亲，啊，不能结合的。呀，是啊，阿菊的女儿不……哎呀，行了行了，挂了吧，挂了吧，我赶紧打电话啊。

0: 喂，我爷钟毅。
1: 喂，钟毅，你可算接电话了。
0: 哦，阿春啊，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慢慢说。
1: 钟毅啊，建军这个婚不能结，他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菊香，菊香是阿菊的女儿，是阿菊的亲生女儿，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2: 菊香是阿菊的女儿。啊，我说怎么看的这个丫头
3: 长得那么像我们家阿菊呢？
1: 你快点阻止他们，快点。
2: 好，我知道啊，我马上去找建军。
4: 对不起菊香，还是忘不了秀姑。
5: 总有些期盼，
4: 对不起，
5: 依然没有答案。总有些交谈。

秀姑，请你原谅我好吗？我知道我一直在伤害你，其实我一直在伤害我自己。我不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

0: 而是我选择了逃避，不敢面对你，我也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世。直到菊香的出现，才使我有了逃避的出口。但逃避又是痛苦的，痛苦的使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我来了。我不管今天你接不接受，我都要告诉你，花秀姑，我爱你。
1: 你再说一遍，
0: 秀姑，
1: 你再说一遍，
0: 秀姑。
2: 这个丫头不是别人，她是咱们家阿菊的女儿。
0: 什么？这
3: 什么？
2: 千真万确。
3: 这怎么回事啊？
2: 菊香，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太突然，你听叔叔跟你说，你爸爸呀知道你要跟我们家建军谈恋爱，所以着急了，特地打听了一下这个事情，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阿菊的女儿。阿春特地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在一起。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一家人。
3: 你们跟我说这些，不就是想分开我跟建军吗？我不会跟建军在一起的。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0: 我们来车到了，走，明天的会议啊，你替我安排一下。阿菊，菊香，跟他妈妈长得一模一样。菊香，这儿呢。
1: 你怎么过来了？啊，你好。哎，你好，你好。爸。啊。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猜到了，你根本就没有生病，对不对？就你最聪明。来，我是想说呀，不确定那边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只能装病，先把你叫回来。
2: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我妈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的事情是真的吗？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这么多年了。
3: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4: 菊香，你母亲一直生活在美国，她是个民主人士。她在美国生活期间曾经回大陆探过一次亲，她发现自己在大陆生活的亲人过得很好。 于是回了美国之后，就开始写作，他写大陆的好，
5: 同时也抨击台湾当局的混乱，
4: 于是就成了台湾特务部门的眼中钉，特务部门就把你母亲。

0: 骗回了台湾，就在这儿，在我们站着的地方把他刺杀了。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0: 你母亲离开美国之前啊，特意嘱咐孟先生要对你的身世进行保密，他是保护你的安全。
1: 爸，他是谁啊？他怎么会知道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他，你母亲也是因为他再也回到台湾的。他叫黄甫在清。是建军的亲生父亲。你们是近亲，所以你们是不能结婚的。
3: 你怎么才来啊？这么晚，快坐下吧。那这些呢，是中医寄过来的，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新地址，所以你就得受累了，帮我查一查啊。
0: 好。哇，
3: 饭都有点凉了。
0: 今天怎么做的这么丰盛啊？
3: 因为今天高兴啊，我想庆祝一下。
0: 高兴？
3: 对呀，阿菊的女儿虽然和咱们见面有点晚了些，但是好在还是见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去拿杯子啊。

0: 你怎么跟过来了呀？走啊。
1: 阿春，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其实阿菊，他是为了救我才又回台湾的，因此遭到了国民党的刺杀。这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今天，我要把全部事情告诉你，因为我的过错伤害了很多人，不只是阿菊的死，还有你，还有阿果。阿春，我要赎罪，从今往后我会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的，我会对我犯下的每一个错负责的。

0: 我这里有一些回乡申请，被拒绝了。你看，
1: 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传言？有人说，
2: 在先生的府邸看到了先生。
1: 他现在身体健康情况非常不好。
3: 你也都说了，这就是传闻吗？
2: 10年前就有美国报纸说先生得了糖尿病，
1: 可你别忘了，先生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没有在任何媒体上公开露过面了。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局势要有一些变动。这次的回乡申请全都被拒绝，审批如此苛刻，正好印证了这个方向。
3: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我可不愿意再看到亲人无法见面的情景了。我儿子建军还在大陆呢。
4: 参政
1: 啊，
4: 你只有参政才会拥有话语权。

0: 菊香，我可给你带来了啊！菊香，菊香，来来，快里边坐。
1: 我去给你们倒水。
2: 哎，妈，你们别忙活了，你先坐吧。
0: 哎，孟先生您坐。
1: 菊香。

0: 我太想了，太想你妈妈了。姨妈，以后就叫我阿菊吧，
1: 外公也是这么叫我的。
0: 好，那我以后就叫你小阿菊。哎，姨妈。哎，
2: 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建美。

0: 让老兵回家，亲人团聚。
1: 我觉得唐先生说的对。
2: 我叫孟菊香，我的妈妈叫孙景菊，就是当年被刺杀的那位作家。我觉得华府先生不应该受到谴责，时间会证明我妈妈的清白。小心！
3: 菊香，菊香，菊香，菊香！救护车！菊香，快叫救！

0: 你回去的机票都订好了？订好了。你真的想好了，不跟我一起回去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1: 我要是离开了，菊香那一枪就白挨了。我现在固执的留下来，和你当年固执的留在香港是一样的。我留下来，就能让分别的人多一些见面的机会。

0: 高国昌。
1: 钟义兄还那么精神，
0: 你老了不少。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你高国昌还知道回来呀。
1: 什么都能忘，家不能忘。落叶总是要归根的嘛。
0: 腿怎么回事？
2: 当年他们要抓我，我拒捕来着，本来想跳楼寻死，没想到腿先找到底。
0: 高国昌，你是我叶忠义这辈子最想见到的人之一。打从离开大陈岛的那天起，我无时无刻不想再找到你。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突然间出现在我眼前，你说这是不是轮回啊？一个人回来的？
2: 一个人。
0: 锦军，把这位长辈送回家。
3: 爸，
0: 听爸爸的，平平安安送回家。
3: 知道了。
4: 来，
0: 我来。
1: 再见。
5: 虽然那个年代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事我这辈子也没办法忘记。像阿春、阿果，还有你妈妈阿菊，
0: 她冒死都要回来救我。
5: 还有你，菊香，我真的希望中枪的是我，不是你。
4: 我想外公了，我想回台州，你想吗？
5: 想啊，可他们又怎么接纳我呢？
4: 你看，这是他们寄过来的照片，上面还留下了许多空白的位置，我想这应该是留给我们的吧。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也都期盼着我们能早点回去团聚呢。

0: 今天啊，是我们家建军和秀姑的大喜日子，也是我们一家人团圆的日子。
1: 30多年了，
0: 我们一大家子人终于可以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顿饭了，
2: 不容易。
0: 今天我盼来了我爹，盼来了阿春，迎来了我的阿海兄弟，还有我的嫂子，当然还有陪伴我这么多年的媳妇儿小华。有这么多人在，我叶忠义这辈子知足了，感恩。这杯酒你们不用喝，我先干为敬。
3: 好好好好。
0: 家里有一老，如有一宝。今天在座的还有一位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就是你们的外公。来，让你们的外公为大家说两句。来，
4: 我
5: 也说啊。
4: 当然了，爹，您说两句。
6: 哎呀，怎么说呢？忠义刚才说的对呀，我们好不容易凑在一块儿了，我很荣幸啊，能看见子孙满堂。这今天啊，我还看见外孙子结婚的大喜的日子，我只能说两个字，高兴。
0: 来，高兴，祝外公长命百岁。
6: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3: 高兴。

0: 外公。嗯。
1: 爸。妈。今天是我和秀姑大喜的日子，也是我们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妈，您就放心把秀姑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让她永远快乐下去。
2: 好，妈放心。
3: 说得好，说得好。
1: 我和秀姑敬大家一杯。
3: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秀姑，快乐。
4: 还行，
5: 慢点啊！哎呀，七月十
3: 三，加菜加菜加菜。哎，你们别客气，吃吃吃啊！
1: 来，多吃点。
5: 还能咬得动不？哎，
3: 还行，
5: 好，
3: 嗯，这个味道不错。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台台直航首航仪式现在开始，有请老书记林湘怡上台讲话。

经过党和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台台直航的梦想今天终于要实现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来自台湾的孟先生，还有台商黄甫台生以及实业家叶建军，向他们为台台直航多年来付出的努力和辛苦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下面我宣布，台台直航首航启锚。

0: 我会接你回去的。
1: 你快点离开，被抓住你就走不了了。
2: 为什么？近在咫尺了，我们还是不能见面的。
0: 我等这天都等了30多年了。
3: 太好，
4: 上好，启蒙。
0: 落叶总是要归根的，哥，你回来了。

0: 三二一，点火起飞。
1: 探索宇宙是人类最古老的梦，如果卫星是我们放牧的牛羊，那么宇宙就是我们的草场。我是吴畏，中国航天飞控中心的一名木星人，这是我们的故事。
2: 比赛即将开始，请观众凭票有序入场。
3: 别睡了，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你快过来看看，那机器又不转了，你快。
4: 你看，狗头的轮子一直不转，行驶系统一直报错。
3: 大哥，你想想辙呀。
5: 想想辙。
6: 辉哥，
5: 想想辙。
6: 你不想在飞控领导面前表现了？那可是秦伯钧，秦伯钧啊，你的面试胜败就在此一举了。
5: 飞控，哦，可能真的是我面试官
3: 啊。那抓紧啊，哥，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要是这次咱们拿三连冠回去，那你面试不平摊？
5: 平摊平摊。
7: 我先吃口啊，琢磨琢磨，把那个备用券拿出来去。啊，
6: 哎，这怎么还有个机器人？
7: 哎，谁放这儿了？哪个队的？
6: 甭管哪个队，肯定都是土豪，一看就没少花钱。
3: 哎呀，土豪不土豪，他都是来陪跑的，知道吗？买那么好的零件也没有用。哎，
7: 咱们铁铁的第一，我看看，装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模块，啊，花里胡哨的，花瓶一个，有用吗？氪金玩家我最讨厌这种。
8: 哎，你们谁？别乱动！
3: 哎，他推我。你谁呀、啊？你谁呀、啊？
8: 你们谁呀、啊？这我们理工队休息室，
7: 这是我们航大的休息室，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你看没看？
8: 走错了，不好意思，真尴尬。走走走走走。
7: 哎，坐。
8: 等会儿，突然开不了机了。你们刚动什么了？
7: 你动了吗？
3: 没用啊。
7: 他没动。你动了吗？
6: 没动。
7: 他也没动，我也没动。
8: 不可能，出发之前刚检查完，为什么突然自检报错？
7: 说你是花瓶吧，你还不爱听。你自己的东西你弄不明白，你来问我啊？
8: 装什么傻呀？啊？
7: 哦，碰瓷儿的意思呗。
9: 算了，让他们走吧。
7: 看看看看，你队友知道是什么意思？
8: 带着你破铜烂铁赶走。
3: 说谁破铜烂铁呢？
9: 没必要，我的东西他们动不了手脚。你们看不懂，
7: 管他是什么意思，走走走走走。
6: 氪金玩家，垃圾！
8: 你说什么？快走吧你！
5: 愚笨了，愚笨了，
9: 愚笨了！
5: 我刚才就应该怼回去。
7: 什么看不看懂的？谁没看懂啊？不就是零件贵一点？谁看不懂啊？咱们这个叫英雄不问出处，他还看不懂。
3: 他什么意思呀、啊？到底？
6: 威哥，消气，
5: 这么有劲儿？
10: 消气，消气！现在反应过来也已经晚了。
6: 咱这场输了，咱赛场上赢回来。哥，你快看看机器哪儿坏了？
7: 我看了，咱们这个就是有。

0: 发电机短路摔坏了，让你找那个备用的呢。
1: 没买。
2: 哥，那经费就剩那么点了，
1: 全买自助火锅了。
2: 我一口没吃，都让你俩吃。
1: 你也别吃了啊。哎，
0: 没问题啊，是不是刚才操作摇杆没连上？
1: 吓我一跳。 还真以为他们动了手脚。
0: 奖金什么时候给我？还没比呢，哪来的奖金啊？先赢了再说。
1: 赢是一定会赢的，试试。没问题吧？没问题。
0: 我租了个公寓，今年不交租的话，人家不给我留了。
1: 我觉得吧，就算咱真赢了比赛，拿了奖金，你那房估计也租不下来，真把打算继续赌博了？
2: 退免保送啊，大哥。
0: 放弃了多可惜啊！
2: 租烦了，
1: 还没跟家里商量呢吧？陈兵老师知道非得炸了锅，
2: 你就别管了。
0: 行吧，就它了啊！烂柿子里面挑个好的，帮我找个扎带。
2: 这老式的电条尺寸不对，得固定一下。
0: 扎带，扎带，
2: 哥，咱只有这个。
0: 行，操有操的玩法。
3: 今天哥得搞点名堂出来，让秦伯君看看，到时候进飞空还不守那把掐。

0: 儿子，你在哪儿啊？我跟你爸到学校了啊。
1: 爸，你到底跟我妈说没说？
2: 哎，还是我儿子最帅呀！啊，
3: 没有。说了，但可能需要你自己再说一遍。
2: 你干什么呢？小琪发言在前头呢，你快点。
3: 陈老师，要不然你先走，我想上个卫生间。
2: 懒得上，快走吧，走。哎，乔老师。
4: 哎，
2: 乔老师您好。
4: 陈老师您怎么来了？
2: 小七毕业，我当然得来了呀，他不是还有发言呢吗？我们家小七呀，人生当中所有的大事儿我都必须得到场
4: 啊。您不知道吗？
2: 什么呀？
4: 应子期办完毕业手续已经离校了。
2: 离校了？那他去哪儿了？
4: 他说他不打算继续读博了，而且保送推免的名额也都放弃了，这些应老师全都清楚啊。哎，
3: 对，
2: 想干什么呀？
5: 干什么呢？你这么大事怎么说呀你？
3: 小七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他。
5: 小七现在在哪儿？打电话，打电话呀！快，
6: 郑老师。
7: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本届航天杯机器人格斗大赛的现场。今日我们将迎来最后的总决赛，航大队迎接本届大赛的黑马。
8: 大宝没说好吗？
9: 可以啊，一会儿就虐你。
8: 名剑再好也没有用啊！自古英雄不问出处，破铜烂铁照样逆袭。逆袭？我们看多了。场上见。
7: 好了，我们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啊，众所周知啊，往届机器人大赛给国家航天项目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人才。那今天呢，更是请到了中国航天飞控中心的总。

0: 好的，首先亮相的是出道即王者的绝地武士，重达13.6公斤，两轮驱动搭配周身厚约20毫米的铝合金护甲，转速可达每分钟12000转，堪称史上最强肉盾的钻骨格斗机器人。
1: 而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台支持竖转和偏置横转两大行驶系统模块的竞技格斗机器人，风暴狗头。

0: 转、偏置、横转两大行驶系统模块，让风暴狗龙的驱动力、控制力乃至抓地能力都变得更加精准，
1: 当之无愧的最强战士。
0: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比赛中大家看到的新一代技术，未来也都将运用到包括航天工业在内的多个领域。
2: 好的，我们的比赛

0: 就是花瓶儿。
1: 风貌古铜啊，一向以强攻叱咤赛场，但绝地武士恰好是一台以防守见长的机器人，这注定是一场矛与盾之间的精彩对决。
2: 躲过了，绝地武士竟然躲过了风貌古铜的撞击。
3: 躲什么呀？躲什么呀？
1: 想想办法呀，哥，整金不要了。
4: 我来。
0: 他们换人了。换谁都没有用，正好教他怎么做人。
1: 哎，是永刷电机！绝地武士的永刷电机在两轮行驶系统的搭配下，发挥了低速高扭的优势，躲开了风暴狗头的野蛮撞击。
2: 漂亮！一击回马枪，
1: 太可惜了，
2: 都被弹开。绝地武士势如破竹，厉害！
1: 绝地武士再次躲过风暴狗头的袭击。现在风暴狗头也一直在追击绝地武士。
5: 好的，看到绝地武士现在改变了战术，他利用自己灵活的优势一直回避跟风暴狗头直接发生正面的冲突。绝地武士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大招吗？他到底在酝酿着什么呢？
1: 风暴狗头又将如何应对绝地武士？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6: 现在
1: 风暴狗头亮出了红灯，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风暴狗头竟然撞到了墙上。
5: 哎呀，绝地武士利用自身的优势瓮中捉鳖，此时此刻绝地武士开启了嘲讽的技能，
1: 卡住了。风暴狗头的大盾刀刚刚经过撞击啊，他卡住了。
5: 显然绝地武士发现了风暴狗头的问题啊。
6: 是吧？
5: 那绝地武士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呢？
2: 哎，机会来了，绝地武士要发起致命一击了。
1: 风暴狗头当心了呀。
5: 绝地武士越来越近了，风暴狗头该怎么办？

0: 风暴工厂完成了逆袭。本届机器人大赛最精彩的一幕，风暴骨头利用残缺的大盾刀和横刀完成了对绝地武士的切割，绝地武士彻底丧失行动力，风暴骨头是最终的冠军。
1: 好了，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刚刚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0: 风暴骨头被逼入绝地却没有放弃，反而利用他的两道武器系统将绝地武士作为行进目标。这有赖于风暴狗头的操纵者庞大队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及风暴狗头的武器系统的威力。
2: 裁判，对方超重违规了。
3: 怎么可能？我们报名和小组赛的时候，每次量都是13.9公斤，量错了吧，裁判？再测一次。
4: 超过了14公斤，确实是违规了。按照赛制，不能够判你们胜出。
5: 绝地武士重13.6公斤，武器模块启动至满速时刻产生4500焦耳，能够抵挡住超过自身0.4公斤的袭击，除非风暴骨头大于这个重量。
3: 魏哥，怎么能超重呢？我们什么都没碰啊。扎带扎带。
1: 各位观众，刚才突发了一个状况，恒大队的参赛机器人风暴狗头由于超过了比赛限定的重量，经现场裁判以及本次大赛组委会共同商议，本场决赛的获胜方是理工队。
6: 逆袭没看见，破铜烂铁真不假。
7: 我发现你是真的欠啊。
3: 废什么话，你说什么呢？
6: 哎，裁判在这儿啊。
8: 不敢，别
3: 再上一次比你轻一样赢，你信吗？来，
8: 黑你俩，
6: 来
3: 问你话，你看什么手机啊？
7: 没时间陪你们玩了，
3: 再来一次。
7: 先走了，
8: 别拉住我。
7: 哎，奖金别忘了拿。
8: 魏哥，谁跟你俩玩呢？
3: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杨子清，
2: 秦总，好久不见。
1: 你今天亮眼啊，把我那眼睛晃得都快晃瞎了。
3: 是我印象当中那个杨子清。怎么，我听说你放弃保送博士了？
2: 是。
3: 那是有更好的选择？
2: 还没有。
3: 你实习结束也快一年了，到底怎么打算？
2: 我还没打算。秦总，我现在有急事，我要。
3: 行，那你去。
0: 没窗户。
4: 你要干嘛？
0: 我干嘛？三连冠给我坑跑了啊！你还想走？
4: 比赛已经结束了，你有意见的话去找裁判去。
0: 我申什么诉呀？你都说了结束了，我去哪儿申诉？输不起玩规则吧？
4: 规则就是规则，没工夫陪你玩。
0: 哪儿都别去，有本事就跟吴畏武再比一场。
5: 我玩不走啊！
6: 小七。师傅，停车停车，快停车。
0: 就说敢不敢啊。
6: 小七，小七，小七，你给我站住。
0: 小七，你别跑啊。
6: 小七，你给我站住。
0: 哎，这会儿。
6: 快快追。
0: 慢点慢点。
6: 快追追追。
0: 邓子期。
5: 帅哥，说你呢，走不走啊？
0: 你才帅哥呢。
4: 小白，
7: 行李都搬过来了吧？
4: 啊，
7: 行。什么？你告诉我妈了？

0: 我。
1: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想单飞了，想自己做主了是吗？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商量商量啊？
3: 好好的保送博士你不去读，你对得起妈妈吗？对得起你的导师吗？对得起你自己吗？啊？
4: 哎，陈老师啊，
1: 你还想当掩护是不是？
2: 就你这个样子，你都快把你儿子害死了！你
4: 不是，我尿急，我想上个卫生间。
1: 去。哎。儿子，你跟妈妈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给妈妈个理由啊！说话呀！你读完博留校当个教授不好吗？啊！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连你那个不争气的爹，也是博士。你妈妈我当年是没有条件继续读，可是在职的硕士、博士，妈妈一样都没有落下呀。你妈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我这颜面往哪儿放啊？啊！没得商量，必须得读。你干什么呀？
0: 我没打算和你商量。
4: 哎，小姐，
3: 小
4: 姐，有什么事回家跟妈妈好好商量。不是，你看他，
3: 你拦我干什么呀？你拦他去啊！我的包。
4: 好。
3: 哎
4: 呀，慢点。
3: 小七，你等等妈妈。
4: 你这孩子，小七啊，
3: 小七，
4: 小七，
3: 哎呀啊！
4: 慢点。
3: 哎呀，
4: 小七，快过来，快过来帮忙。快点啊，陈老师，没事吧？
3: 哎呀，不行了！
4: 快，快点啊！
3: 不行了，
4: 来，慢点，快坐着，让我看看，腰怎么样？啊？疼吗？
3: 我能不疼吗？我不光腿疼，我心也疼啊。

0: 小琪啊，小琪，妈妈这么着急，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啊，从小到大，妈妈陪着你上了多少补习班，参加了多少比赛，风雨无阻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你知道吗？
1: 啊，小琪，听爸妈的话，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去。你真想气死你妈妈呀？啊，
0: 跟妈妈回家啊。
2: 车钥匙给我吧，
1: 车开过来啊，过去。
0: 回家啊。
1: 好了，咱不生气了啊。

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中大附小的陈小毅，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航空。

0: 卫，你要给我看什么？我妈催我回家了。
1: 着什么急？燕子七，帮我拿着。你大哥我亲手造的火箭，帅吗？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火箭。我先给你演示一下。根据牛顿第三定律，给充满高压气体的火箭开一个口，气体喷射出来，给火箭产生推力。当推力大于火箭自身重力时，火箭就起飞了。今天就让你大哥我告诉你，什么叫星辰大海，什么叫自由翱翔。
0: 天哪！
2: 谁呀？
1: 溜了！别说见到我，听到没？
0: 你等我！你等我呀！
2: 谁？干嘛呢？谁干的？说！
3: 我知道不是你，是不是？无畏那小子干的啊？到底是谁干的呀？
1: 我看你往哪儿跑！想不到浓眉大眼的还是个叛徒。我打死你！
0: 你打呀！
1: 无敌变！妈，
4: 你又跟谁打架了？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
1: 别嘛，就我们班的应子期，我们就闹着玩的嘛，不就有意切磋吗？有意切磋。
4: 你是有意的切磋，还是你先招的人家呀？楼下车棚的玻璃是你弄的吧？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
1: 玻璃那事不就操作失误吗？妈，你又不舒服了？别生气妈，我给张大爷道歉。妈。
5: 没事儿，就是有点累。
1: 妈，是我太调皮，太贪玩，才把您给气病了。
5: 怎么会呢？来，坐。我不是不让你玩，是不让你胡闹瞎玩。你要是喜欢做东西，你就好好的研究一下，做什么事情别老是三分钟热度。学习和玩儿都需要一心一意的对待，明白吗？
1: 对了，妈，少年宫兴趣班有个火箭比赛，听说胜出了还能去参加夏令营，我这次肯定好好研究，

0: 我一定拿个冠军回来，到时候就送给你。
1: 你可要好好比哦。嗯。
2: 有本事就跟无畏我再比一场。
3: 那你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把它扔掉，你怎么还留着呢？
0: 小班，以后你要靠自己了。
4: 哎，别别，你疯了？不知道乌龟要冬眠啊，都快冻成龟苓膏了，怎么这么残忍啊？
0: 我妈不让我养，她说这叫玩物丧志。
4: 你学习还怕被耽误啊？亏我之前还挺羡慕你的。行，这样，这乌龟呢，我给你养了。
0: 真的？
4: 拉钩。
0: 拉钩，盖章，
4: 盖章。你给这只乌龟取过名字吗？
0: 它叫小巴。
4: 老七，我帮你养小巴，就当给你道歉了。那我们就算和好了。啊，对了，你跟我一起参加火箭比赛吧。
0: 火箭比赛？哦，
5: 这两个，你跟人家分了一个了。
6: 在我国本仓旁边工作。
4: 发射成功了
0: ！Yes！
4: 走，我们现在去火星。
6: 走。
4: 给我氧气罩。
0: 给我，
4: 妈妈，阿姨好。

长，人帅别忘了。知道了。一闪一闪

0: 时长。
1: 妈，我去给你拿冠军了，来不及了，走了。妈，
2: 慢点啊，你别着急忙慌的啊。
3: 我妈带我去参加奥数比赛了，不过下午比赛前一定能赶回来，一定要等我。
4: 一组人齐了吗？准备好啊，准备好。二组人齐了吗？
5: 齐了。
4: 零件别少了啊，准备好，准备好。哎，同学，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1: 老师，我还有个队友没来。
4: 再不开始组装可就要来不及了，注意时间啊，啊。
3: 妈，我这次得了第二。妈。妈，我得了第二。
6: 小七，第二名根本就没有用，不拿冠军一切都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3: 哎，妈，等一下，我跟吴文约好要火箭比赛了，马上要开始了，现在得走了。
6: 我算知道你为什么只能拿第二了，你天天就想着玩怎么拿

0: 冠军，你怎么才来？
1: 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0: 冠军才有意义，
1: 冠军重要还是朋友重要？
0: 冠军。

0: 喂喂，你收拾收拾，上医院去看看你妈去。
1: 妈，
2: 喂喂，
1: 妈，
2: 喂喂，喂喂，
1: 你放开我，
2: 喂喂，别这样，别这样，喂喂。
1: 开开心心的。

0: 爸回来了。哟，
1: 这一大早的干嘛去啊？
0: 面试去。
2: 哎呦，面试这么多回了，没见你这么次之过。什么时候抽空，能把老爸这鞋好好擦擦亮行吗？
0: 哎，爸，不一样，我今天去的是航天城飞控中心的面试，您踩的那是油门，脚下那是水泥柏油路，我这航的是天，我这一步迈向的那就是星辰大海呀。
2: 航天怎么了？这是，
3: 你还别看不上我这油门，你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哎，你好，就是面试等待区吗？对啊，你也是来面试的？啊，对，我想起来不是很久了。啊，我也是。哎，资料我看看。一会儿是在那儿面试啊。哎，我记得你，机器人大赛、风暴狗头，你们的比赛我看过。
1: 不过输的确实有点可惜，
2: 不是纠正一下啊，我们没有输，是他们耍赖才赢的。我们行大本来要3连冠呢。
0: 对对对对对，啊，咱们这么有缘，你有机会也让我玩玩你那个风暴狗头呗，咱四舍五入也算是一起进过战壕的兄弟了。
1: 小事小事。
0: 蔡博鳌，你可叫我蔡博。
1: 哦，无畏，行大的。
0: 你看着比我小吧？你研究生毕业了吗？没，博士。 我这14岁就上科大少年班了，不过比起我们班那几个12、13岁的吧，还是稍微成熟一些。
1: 是是是。你这上面厚一摞是什么呀？
0: 这个呀，这个是我发表过的论文清单，太多了没法拿，我就打了印了一个目录。

0: 目录清单啊！
1: 哦，
0: 清单拿来干嘛呀？
2: 喂，
0: 哎，谢谢，没事，加油啊！好。

0: 可以开始了。
1: 面试官好，我叫吴卫，毕业于航大宇航学院导航指导与控制专业。
0: 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来飞空。
1: 我从小就受我妈影响，想当一名中国航天员，但是高中的时候因为体测没过，所以说没能当成。但我觉得去不了太空，当一名木星人也挺酷的。
2: 你刚才说你是受你母亲影响，
3: 对，
2: 怎么你母亲喜欢航天吗？
1: 我妈就是一名航天人，她负责后勤工作，我识字的时候都是从她那些航天杂志开始的。
0: 那你说一下你对飞空的认识吧。
1: 我热爱航天，热爱飞空，在茫茫的太空中没有路标，也没有东南西北。如果说把航天器比作风筝的话，那我们就是放风筝的人。
0: 偏科挺严重的，有几门课还行，另外几门都是刚刚及格。
1: 我的主课成绩都很好的，因为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专业主课上面。
0: 那其他几门课就不重要了吗？
1: 不是，我在我的主课上面专业上面放了很多的精力，我还有一些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我真的很用心的在研究。
2: 小伙子，你放松啊，放松啊，其实你的论文啊，角度还是蛮超前的啊，只是缺少数据的支撑和实操的论证。你的论文没有通过或者发表过吧？
1: 试着发过，但是可能完成度还不够。
0: 以你的成绩和简历，在今天的面试者里面都是不占优势的。
1: 我的论文质量虽然说可能确实还不够好，但是请相信我，相信我对航天的热爱，对飞空的热爱。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论文上的漏洞给补全的。
0: 我相信你的这份热爱，也相信你的坚持有多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的原则就是择优录取，所以我们会综合考虑所有面试者的优势和条件。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4: 下一位同学，朱翠宁。
5: 姐，短头发那个姐姐，
1: 是我。吴卫。
0: 哦，有事儿吗？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试，我有希望吗？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只要你入选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要不您就直接告诉我吧，可以吗？
0: 我们这次的原则是择优录取，你不占优势，
1: 那就是没有戏了。
0: 真是不好意思。
1: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特别喜欢飞控这个工作，我也觉得我特别适合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在飞控发光发热，添砖加瓦的。
0: 拜托，我们更看重的是综合能力。我可以上车了吗？
1: 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两门课挂了的原因啊？

0: 不会，秦老师，你的简历忘拿了。
1: 谢谢。
0: 别灰心，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不也没机会了吗？
0: 你路还长着呢。只要你这儿真的有个航天梦，
1: 加油，航天人后代。

0: 之前小七在飞控的实习啊，就是在秦总的手底下完成的。
1: 秦老师啊，乔老师，来喝点水啊。
2: 谢谢。
3: 乔老师，秦总，
1: 子谦，
4: 子琪，你机器人大赛的理念很超前，秦老师特地来问问你今后的打算。
5: 对呀，乔老师，我就是觉得吧，所有的事情都得有计划有安排，只要咱们严格按照计划来，考博肯定没有问题。您说这孩子吧，那么好的机会说放弃就放弃了，都把我急死了。秦总，乔老师，你们来的正好，像小七这专业考博的话，
3: 我不想读，辛苦你们白跑一趟了。
5: 小七，小七，小七，
1: 哎呀，别急别急，要不我去跟他单独聊聊。你怎么真的不想考博啊？
3: 你绝对不考。
1: 那你就索性来我们飞控呗。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完全是以年轻人的观念，工作任务呢也更加灵活更自由。你不是有实习经验吗？要不你考虑考虑。
3: 秦总，你就别劝我了，我真的不想去。

0: 我之前就听说过你是被秦总特招过来的。探索太空本来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梦想。真的假的？刚进来给你们安排任务，
1: 就是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我想去看看，但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
2: 工作手册你看了没有？保密纪律你背了没有？
3: 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趁早赶紧跟我走。
4: 请看《星月征途》第二集。

0: 你怎么真的不想考博啊？
1: 绝对不考。
0: 那你就索性来我们飞空呗。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完全是以年轻人的观念，工作任务呢也更加灵活更自由。你不是有实习经验吗？要不你考虑考虑。
2: 秦总，你就别劝我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0: 我可不想劝你。牛不喝水强摁头，那事我不干，那不成跟你妈妈一样。其实啊，你妈妈对你这番苦心，你也应该可以理解嘛。都什么岁数了，儿子嘛，在妈妈心目当中那就是全部。你从小到大啊，每一次成绩在她心目当中的分量可以看得出来了。当然你是一个不爱被管束的孩子，天生反骨，越是你给我安排的，我就觉得越不是我想要的，是吧？可是你说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每天头对头脚对脚的，这不激化矛盾呢？要不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单身宿舍，都是全新的，全装修好了的，我给你安排一下，你到我那儿去躲一躲，要不要？那当然，我们那边管的也是很严的啊，封闭管理啊，不能随便出入啊。不是啊，你是不是能受得了？你考虑考虑啊。如果你来，我会去做你妈的思想工作，我跟老乔也沟通了，他也会跟你母亲谈的。
2: 秦总，谢谢您的邀请，不过我目前真的没这个打算。
0: 哎呀，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喜欢你的性格。
3: 喂，你怎么才回来？那个飞控面试的怎么样了？来来来来来，帮我个忙，把这摁着这儿，别动啊！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折了。
4: 嗯，
3: 也好。这条路咱走不通，咱就别愣努了。你这专业不是出路挺多的吗？赶紧找个公司上班去。不是有好多公司给你那个这叫什么 offer 是吧？好好挑挑，认真选选啊。
4: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档案馆试试。
3: 你这专业去档案馆能干什么呀？
4: 可能是当档案馆的管理员吧。
3: 我跟你说啊，你老爸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反面教材。想当年我好歹我是通信设备的技术员，我这儿挑来挑去也是挑花眼了，那么多公司我偏偏挑一个做寻呼机的，把我的青春前半辈子都搭进去了。你这谁给你下了咒了吧？当管理员还非得到航天城去当，不行啊。
4: 我就是要去，就算是管理员那也是航天城的管理员，你懂什么呀？这叫另辟蹊径，那些 offer 我全拒了。哎，行了，你别管这事，我能自己定。
3: 对，你给我站住！你都拒了，那么多人打破脑袋想进都进不去，你给拒了，你凭什么都给拒了？你说了算，我说了算，找个公司踏踏实实上班去。
4: 我不听你的，你不让我去，我妈让我去。你儿子我就是要干航天。
3: 嘿，我是你老子，我，哎呦，哎呦，哎呦，嘿，哎。
5: 怎么
6: 没事儿啊？没事，先吃饭，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薇薇啊，你真不愧随了你妈的姓儿，啊，一举一动啊，这跟你妈一样。当年啊，你妈要去航天赶后勤，你姥姥就非常反对。哎，你姥姥就说：“我们闺女是正正当当的学统计的大学生，到航天城干什么去？干后勤能干出啥名堂来？”
1: 我记得那为这事儿吧，你妈跟你姥姥那吵的呀，那翻天覆地的。说实在，要不是我在中间挡过来挡过去，我感觉非打起来不行。那我就是一个教地理的，我闺女能去干航天，那还有什么说的呀？去呗。我当时我就是觉得呀，他们那老加班，我就怕把我闺女累着。哎呀，说到头呢，孩子长大了，走的呢是孩子自己选择的道儿，活的呢是孩子自己选择的人生。你当爹的，当妈的，你再爱自己的孩子，你也不能替他活完这一生，是不是啊？当爹的干什么？当爹的肩上就得能担事儿。
0: 你说你爸，从他来我们老吴家，你妈在航天工作那么忙，他家里家外的操着，一头顾着你，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啊？一头还顾着我们老两口，多不容易呀！咱们无论是干档案还是去飞控，只要是干航天就行，好好去档案馆报道吧。

0: 脏啊！坐坐坐，妈妈给你擦一擦。是不是小花猫啊你？啊？看你这个头盔，擦一擦。
1: 嗯。

0: 想你了，
1: 贝贝。遇到什么事儿了？跟妈妈说。
0: 也没什么，就是遇到很多事，总是被否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1: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坚持就是意义。微微，别人否定你，那你自己呢？你别害怕，不管别人怎么说，妈妈永远都相信你。

0: 妈，我们回家吧。
1: 19:41，搭载龙舟一号货运飞船的征途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6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我们请主任设计师楚佳佳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接下来，我们将对龙舟一号实施远距离导引控制。
3: 龙舟一号将经过400米与120米停泊点。最终完成与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

0: 爸爸给你透露点消息了，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那天那个秦老师已经答应你妈妈，帮你找考博的导师了。英子姐，昨天你妈妈把你的证件给收起来了。哎，你说你要是缺了这些，出去上班怎么入职啊？所以现在呀，你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一切尽管其便嘛。
1: 干什么？你轻点儿！你让你妈妈听到，咱们俩就死定了！要干什么？你话好好说！你这是去哪儿啊？啊！哎，小七，小七，小七！
2: 哎，你这是要开溜是吧？你别太过仗义了啊！
3: 你是不是出卖我吗？你想想看，我跟你妈生活20多年了，你说为你这点小事，我要是跟她翻脸，我至于吗？我，再说你妈妈怎么对你，那是有她的理由的，你应该理解她才对呀。
1: 爸，
2: 哎，我想了很久了，我没有想到我到底要什么。
1: 你别激动，小声点。
2: 但我非常清楚，我不想要什么。
1: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要这样的家，更不想要这样的妈。
2: 小姐，你要干什么？这万一让你妈听到，她多伤心啊！
1: 干什么？哎，你真走啊！哎，你小子猜不上你了。
2: 喂，秦总，我是尹子期。 您之前跟我说的那个飞控的名额还在吗？
4: 在，就等着您呢。
2: 啊，谢谢秦总。

0: 您好。
1: 往前走，在这儿呢。
0: 老师您好。
2: 您来了。哦。查资料的话到那边。自己刷公文卡去。
0: 不是老师，我就是来档案馆的，我是来报道的。档案管理员。
3: 你是吴畏？
0: 哦。
3: 导航制导与控制。
2: 哎呀，你怎么不去飞控中心面试啊？
0: 我本身是要去飞控的
2: 啊，
0: 结果被刷下来了。
2: 哦。
0: 我从秦伯钧老师那儿知道档案馆在招人，所以说就想来试试，也算是圆了航天梦吧。
2: 嗯，
0: 我从小就想当航天员
2: 啊，
0: 但是因为我眼睛不好也被刷下来了。不过我想明白了，随机应变嘛，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2: 哎呦，行，你还是个有梦想的孩子。
0: 嗯，还行还行，喜欢喜欢。
2: 航天员不行就飞控，飞控不行那就档案馆。
3: 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
2: 跳跳板啊，还是收容所呀？
0: 不是，老师，我没有把档案馆当跳跳板，也没有把档案馆当收容所，我也没有觉得档案馆管理员这个工作很差。您放心，我只要来了，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2: 嗯，好了，行，你走吧。
0: 啊，别呀，老师，您再给我次机会吧。
2: 机会不是给你了吗？
0: 啊？给我了，这是
2: 给你配辆车。我告诉你啊，只能公务上用。
0: 还有配车呢？
2: 当然了，这是我管祖传的宝马。

0: 你看什么呢？
1: 看那儿有一个，我寻思咱这档案馆的镇馆之宝，怎么也应该是个火箭模型，所以就
0: 看这笔呢吧。
1: 啊，
0: 知道这是什么笔吗？
1: 钢笔。
0: 真聪明，这不是废话吗？知道为什么我摆在那儿吗？
1: 因为很有纪念意义。
0: 知道谁送的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还没资格知道。
1: 哎，
2: 去吧，宿舍报到，走吧。
1: 那我明天来上班。
0: 嗯。
1: 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0: 爸，我现在在航天城今年新落成的员工宿舍，双人间。不过秦总特别给我一个人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过那种混日子的生活了。爸，你就放心吧。
1: 那你照顾好自己，你妈那儿我多劝劝。
2: 王老师，新任务位，前来报道。

0: 无畏，你。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在这
1: 儿？你在我宿舍干嘛？
0: 你来我宿舍干嘛？
2: 你要住这儿？
1: 哇！
2: 哎！哎你！
0: 喂，秦总，是我。不是说好的单身宿舍吗？为什么我宿舍里多了一个人？
3: 人？什么人啊？
0: 我宿舍里多住了一个人。
3: 啊，单身宿舍嘛，他也单身，你俩人合住。你说他那种单间宿舍也有，但一般照顾双职工，并且环境没这儿好。啊，等空出来，我带你去看看。你先忍忍。
0: 我一刻都忍不了了，秦总，你答应我的，麻烦您快点帮我解决。
1: 有意见直说嘛，何必背后打小报告呢？
0: 我这是当面打。
1: 机器人大赛那天是陈阿姨吧？
4: 阿姨一点都没变，
1: 她是不是还是像你小时候那样管你啊？
0: 不关你的事。
1: 瞧你，大赛的冠军都被你抢了，我都没说什么。这么多年没见了，叙叙旧呗。
0: 还是不见为好。
1: 你记着，算上火箭大赛那回。你欠我两个了，
0: 没有人欠你的。带上东西，赶紧走。
1: 我要是不呢？有意见就搬走啊！正好给哥腾地儿，谁愿意跟你住似的？
0: 要搬也是你搬，先来后到不同。
1: 谁屁事儿多谁搬走。昂天生靠的是实力。
0: 实力，你有吗？
1: 比比。

0: 斐波那契数列，小学生都知道。所以呢？
1: 根据我给出的第一组解，求出第二组解，算吧。计时了。

0: 是谁号称从小就是奥数学霸来着？
1: 我吗？好像不是的。
2: 等等，你这道题根本就没有数学关联，少蒙事。
0: 有没有可能啊，是几何关联呢？零个圈，一二三，三个圈，一二三四，四个圈，一个圈，一个圈。
3: 幼儿园入学考试题，听懂掌声。
4: 不服，不服你出一个。
1: 秉性难移。
4: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0: 你好啊，
1: 哦，他是曲若楠，工大的学霸，之前我俩一起参加过面试。
2: 曲若楠，请多指教。
0: 没事吧？刚才？
2: 没事，刚的很。行了，报道要开始了，赶紧的吧。嗯。啊。
1: 哎，我也爱吃巧克力。
3: 陈老师早，
4: 我来报道了。
5: 哦，来了。哎，对了，吴伟，你会下棋吗？
3: 不会。
5: 干活去。
3: 陈老师，今天干点什么呀？
5: 忙点什么呀？桌子上那堆垃圾你先帮我扔了吗？
3: 那堆纸吗？
5: 对，就是那堆纸。

0: 捡出来。
1: 啊？
2: 我让你扔你就扔啊！你不看看这堆垃圾里有什么重要的资料？
3: 咱们档案馆都是涉密信息，
2: 万一这堆垃圾里头有重要的资料呢？工作手册你看了没有？啊？保密纪律你背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问你话呢。
1: 赵老师，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2: 所以呢？第一天上班就是借口是吗？工作手册什么时候给你的？
1: 昨天。
2: 你干嘛去了？
1: 赵老师，我一定认真看完。您以后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先跟我说。
0: 你小子是不是还不服气啊？以为我在给你下套呢是吧？
2: 对，我就是想试试你，你真有底气，你能露馅吗？
4: 我呀，航天城里的纪律就是纪律，这要刻在你的骨子里，这不需要我再提醒你。泄密必被抓，抓到了必严惩。
1: 知道了，赵老师。
0: 你工作手册带了没有？
1: 带了，在包里。
0: 今天你的工作就是好好的给我看看工作手册，看完以后你帮我一块搬点东西去。
1: 好。
5: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身制服是光荣，也是责任，是期盼，也是担当。这身制服的重量远超你们此刻的想象。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守望他们将是你们一生的使命。这边，我们中心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块大屏幕而进行的。即将进行的龙舟任务、方舟返回任务、问天任务，还有皓月任务，所有的工作都会在这里完成。联试和合练也都会显示在这块大屏幕上面。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高度密集，一切任务背后的指令都是由这里发出的。我们负责的飞控工作就相当于整个任务的大脑和心脏，相关的应急任务也都会在这里做最后的决策，包括对于卫星的控制工作也都会在这里完成。你们从今天起要迅速地熟悉这里，明白吗？
6: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一下，各位。
5: 钱老师。
6: 这位是我们飞控中心的秦伯钧，秦总。
7: 秦总，
8: 秦总，
9: 秦总，
10: 应该鞠躬的是我。欢迎新一代追梦人。这就是我们的飞控中心，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没有每颗卫星发

射时候的那种大地震颤、烈焰奔腾的壮观场景。可未来，你们就是在这儿把一颗颗小星星送上天，再守护着一艘艘返回舱安全的返回地面。我对你们的要求啊，从进入这个大厅的第一天开始，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要学会在山一样的数据堆里面默默地工作。一个人的名字早晚会消失的，但他对无垠宇宙做出的探索终将会留下痕迹，变成浩瀚宇宙中的一组数据，一组电波。有些国家嘴上瞧不起我们，可技术上又对我们百般封锁，那我们航天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不光能完成载人航天工程，还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登陆月背的国家。而你们不仅将见证着一切，也会参与其中，追随着中国航天迈出的每一步。我们从一张白纸到繁星满天，是几代航天人的默默付出，是他们穷极一生，让那些中国星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天路迢迢，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我相信，在未知的宇宙深处，一定有我们人类想要知道的答案和真理。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探索太空本来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梦想，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追梦人。

0: 一会儿现在大家就是这些事情啊，这些很难控制。咱们航线呢，也是有自己的生活问题，没有生活的浪漫，就没有工作的激情。尤其是咱们家的食堂，包酒包饭，那是一家。
1: 羡慕吗？
0: 嗯，
1: 你就直接冲进去，找到秦老师就跟他说，再给你次机会呗。
2: 不合适吧？
1: 你也知道不合适。
2: 哦哦哦，对不起，邵老师，
1: 赶紧走。
3: 好。
4: 新人们来了，
5: 有，来新人了，你们好，
6: 老师好，
5: 哎，不用这么客气，我侯星宇，以后呢叫我侯哥就行，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李希谈，叫李哥，啊，是遥感卫星方面的专家，这位是李妍妍，妍姐，妍姐可是通信技术方面的专家，你们呢以后要多和妍姐学习。
4: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飞鸿大家庭。侯哥你也太谦虚了，我跟你们说啊，侯师兄可是在轨道控制方案上很有能力的，最重要的是人非常好，平日有任何问题啊随时交流起来。
6: 多谢各位老师。
5: 啊，对了，这位是尤秀，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啊，也是你们的师兄啊。
7: 大家好，以后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尤。
6: 老尤，尤师兄，请问您是负责哪部分工作的呢？
7: 他问到点上了，虽然那个自夸不好啊，但是我呢确实在飞控什么都负责啊，你可以理解成那个篮球啊，不，排球里的自由人啊，这个只有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才能这样啊，好，知道吧？
6: 明白。
7: 哎，听听着，以后好好干啊。
6: 哎，
5: 啊，等等，我们呢给大伙儿准备了见面礼啊，一点小食品，还有奶茶。
6: 哎，
5: 一会儿你们就分了吧啊。
6: 谢谢各位老师，我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7: 哟，弄事儿啊？
6: 妍姐，佳姐，

0: 我的一点点小心意。李哥，猴哥，哎，哦，
1: 不合适吧？
2: 哎，行行，谢谢。
3: 哎，那这样吧，之后的工作呢，小曲你跟着李奇谈，专业经验方面多交流。蔡伯敖，你跟着妍妍，英子期跟着我，工作上慢慢熟悉吧。啊，
4: 啊，对了，我们飞控呢是有实习期的，想要顺利转正呢，你们的分数必须得达标，你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飞控的 KPI 啊，所以你们心里要有点压力了啊。啊，
5: 有压力才更有动力。我的新人呢？
6: 我得说你们啊，就是有福气。龙舟一号第一次就会对接工作，明天就要进行，上级已经批准，你们三个现场观摩，到时候认真看，咱们航天可是要迈向空间站时代了。刚刚入职就赶上首发，珍惜机会。
7: 钱老师，喝奶茶。
6: 奶不行，喝了闹肚子。具体时间佳佳会跟你说。啊，继续工作。
7: 哎，秦老师，
4: 秦老师，上周的航天大事记我已经整理好发到您邮箱了。哎，慢走啊。
8: 大姐，看到了，
9: 无缝开门借花献佛，高人呐。
10: 这人家再怎么高人，也没有你这个送钥匙扣的人是高人。
9: 我这叫做技多不压身，
8: 选坏不选好。
9: 哎，这帮师哥师姐可真厉害。
11: 我怎么觉得现在实习到转正这么难呢？
9: 没关系，咱有大事。
0: 殷大圣来了。
12: 南姐，先吃饭先吃饭。
13: 哎，木哥，哎，让我去。
14: 看这个头发我就知道是。哎，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9: 无畏啊。哎，你不是啊、哦、
14: 看航天人啊、
9: 哦、在档案馆工作。嗯，档案馆不会让你打杂吧？
14: 什么话呀、啊，初次见面，无畏。
15: 说难，幸会。
14: 说说怎么样最近？
9: 我们就拜码头嘛，不过明天就要去大厅参加首发了。
14: 真的假的？刚进来给你们安排任务？
15: 也不是参加任务吧，就是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我们观摩一下。
14: 真的假的？
9: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也是啊，换做以前在飞控参加首发至少有个两三年才行，像我们这种刚进来就能遇到任务的，这运气要是买彩票发大财了。啊啊，
14: 那目录哥你这不带兄弟去见见？哈，
9: 不方便，真不方便。
15: 档案馆的好像不行吧，那里只有飞控的人才能去。啊，
9: 而且还得那个主管领导审批通过才行。嗯嗯，
14: 主管领导，帮我丢一下，谢谢。张老师，啊，
16: 在这儿呢，气喘吁吁的。
17: 咱们这儿的工作强度没那么大，以后吃完饭溜达回来就行了啊。人家看你这样子还以为我这是血汗工厂呢。
14: 张老师，嗯，我刚才碰到飞控的人了，他们说明天就要进行龙舟一号第一回交会对接。
17: 所以呢，
14: 我想去看看，但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您看能不能。嗯，
17: 你想去啊？
14: 啊，对，我想去。我从小就特别关注航天，但是我从来都在电视上、网上没有亲眼见过。哦，
17: 那你就去呗。
16: 你又不是不知道飞控大厅在哪儿，
17: 你直接进去不就完了吗？
14: 啊，可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

0: 审批。
1: 对，是得主管领导审批，所以啊，我不批。啊，
2: 五位
0: 啊，
2: 你觉得飞空大厅里有你的位置吗？我是给你打一个站票啊，还是给你拿个马扎？
0: 郑老师误会了，我这不是想着，进来就碰到任务，去学习学习吗？
1: 哎呀，你别叫我老师啊，我现在没收你当徒弟。啊，
2: 学习学习。你学什么呀？嗯？五位，你觉得你看一场任务，你就是航天人了？你以为你坐在飞空大厅，你就是总调度了？哼！
3: 哎，当初我可问过你啊，我问你啊，愿不愿意来到档案馆工作？你说你愿意。你只要来到档案馆工作，你就什么都愿意干。好家伙，这才几天，你还什么都没干呢，你就打主意了，拿我这儿当跳跳板了？你守着这么大的一个档案馆，这么多的资料，你还嫌渺小啊？
0: 赵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你啊，趁早赶紧跟我走，我这不留你。
0: 赵老师，
1: 嗯，
0: 你安排下午的工作吧。
1: 跟我来。

0: 我手上缺人。
1: 陆青战队那三个新人呢？
2: 把这些老档案分类一下。
3: 全部。
2: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
3: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占着多少人的名额，多少人的机会？
1: 就算我不占，机会也未必是你的。
5: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
6: 这个下面有事儿啊。
7: 请看《星月征途》第三集。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10: 我们出发，
11: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9: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12: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9: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13: 等好了心壮，列好了队，等雌雄部队好伺候。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到了十面云锣、洞箫等多种朝鲜族乐器。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

马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

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155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

0: 宴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0: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6: This trip was so cool.
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0: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1: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 如今作家笔

0: 以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0: 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油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鸽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鸽，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啊。
5: 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2: 什么修剪
4: 病虫害呀、
2: 啊？他是最专业的，
6: 反正佩服的，
2: 算是佩服黑哥，
6: 五体投地。
7: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你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缘，但是对美的

0: 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1: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2: 这是我的花，
0: 这还是我的花，
2: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0: 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
1: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0: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他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1: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0: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3: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0: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1: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0: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啊，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1: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0: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1: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0: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4: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谁？
5: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园们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0: 听好了，六。
1: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0: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1: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0: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1: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0: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来找我玩，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闹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1: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 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鸽在满庭芬芳中

0: 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1: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百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嗖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啊，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2: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十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十吨呢？对呢，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十吨的竹子。
0: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3: 空飞机的话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2: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两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0: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像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
1: 没有啊，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2: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3: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钓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2: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1: 青铜，我感觉我都转二十了。
2: 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0: 桨叶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1: 你看我们这里练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着竹子在这里练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在这里得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0: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4: 以前的话有债务啊，有热锅拉拉去搓去搓去了哈，还有带几件买，买了哈跑过去跑过来，还有累死得很。
1: 那不是节约了，方便得很了。
4: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才300块钱，舒服的很。
0: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1: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买吗？
5: 也好买噻。
1: 好多钱还是我
5: 2000多嘛。
1: 2000多吗？
5: 我就从来不老两家脚的。
1: 要的，没得问题的。
0: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1: 看来我们的钓鱼接得很。
0: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

0: 须来一架。
1: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扎鸡了，当时想天都塌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扎鸡的话，那这四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那我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0: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2: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3: 我叫周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化的农民，大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的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
4: 是
5: 不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
4: 有点像，
1: 差不多，
4: 是
1: 不是觉得我这个东西？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6: 画好了吗？
1: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4: 哇，知了，
7: 假的。
2: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1: 等等等，打不打？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啊，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啊、尾巴呀、啊、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0: 你现在找啥呢？
1: 我在找个空地。
2: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1: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对对对，
2: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1: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

0: 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
1: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0: 有个小石子儿啊，玉米粒儿啦，我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1: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0: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1: 哪怕手被卖力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着掏心掏肺的。
0: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2: 葫芦手戏台嘛，很好啊，
3: 都到俺家来了。
1: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4: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地跟着往前走，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得吧唧吧唧响，比新买了口红还开心。

0: 每天早上六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表现啊二师兄，
1: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下着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圆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圆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慢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师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盖上
1: 也
4: 被它蹭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师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来来来来
3: 来来来，小圆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圆，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

0: 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崽，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哎，在不在家？哎哥，在屋里啊。猪养得还好吧？
2: 养得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2: 是是，得很认真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2: 好。
1: 走。
2: 嘿，
1: 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得也蛮干净的。
0: 哎呀，
2: 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
0: 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证保持泉水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说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了呀。
2: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想养只。
0: 啊，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点。今年我先把你帮你把这两头卖了嘛。
1: 对，在屋里的话，
3: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
0: 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4: 不打针、不吃饲料、零斤、零抗、零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8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1: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0: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4: 这么贵
0: 啊？ 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1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力士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3: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4-5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
0: 田小圆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无法发酵工艺，5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1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
4: 麻辣口味的去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
0: 3、2、1，上链接，哥哥们！
3: 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 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歇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2: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1: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

0: 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2: 费这么大的力气。

0: 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1: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辰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应该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恰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1: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凌凉，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

0: 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噬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哈、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山，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3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2: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3: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4: 对对对。
3: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4: 昨天去采的茶。
3: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0: 生，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1: 对对。
0: 现在就可以了。
1: 现在可以了。
0: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1: 啊。
0: 嗯。
1: 啊。
0: 哦。
1: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0: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1: 对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2: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0: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1: 对。
0: 嗯。
1: 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0: 哦，这样平放。
1: 对，对，你看，那你看。
0: 嗯。
1: 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2: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0: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
1: 对，
0: 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
1: 嗯嗯，
0: 尝一下。
1: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0: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
1: 嗯，
0: 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
1: 嗯，
0: 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居者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4: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

0: 这个似乎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2: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1: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2: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0: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1: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2: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好柴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0: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0: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1: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3: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1: 哇，这一颗果，
3: 这个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3: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儿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3: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干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
1: 哦，
3: 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3: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3: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1: 果泥
3: 它是牛油果终端产品的重点体。
1: 嗯，
3: 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
1: 哦，
3: 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0: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3: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

0: 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士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
1: 嗯，
0: 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比较丰产，
1: 嗯，
0: 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2: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就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嗯，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她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她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她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她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2: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
1: 嗯，
3: 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2: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3: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1: 嗯，
3: 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
1: 嗯，
3: 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1: 事。是。
2: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3: 对对对，
1: 嗯，
3: 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3: 蔬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3: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3: 是。
1: 嗯，哇，
3: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3: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3: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3: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3: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3: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3: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

0: 大萌的创业千里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0: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县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3: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吃鸭呢，吃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去。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1000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4: 你大了，你不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4: 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4: 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4: 螃蟹粥。
1: 番茄。

0: 哦，除了番茄呢？
1: 番茄啦。
0: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1: 盐巴、辣椒啊。
0: 盐巴。
1: 哦。来尝尝了啊。
0: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2: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1: 怪好吃啊！
0: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1: 米线啦，最好下去。
0: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2: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宅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颜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0: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1: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0: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的，像一条能卖多少钱？
1: 一条嘛，最多嘛一百了。
0: 一百。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五六百块钱。
2: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不错过嘛，不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0: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2: 颜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

0: 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一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1: 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歹徒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2: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6、7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0: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0: 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0: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就是，
0: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0: 五斤啊？
3: 差不多。
0: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有一点。
0: 有一点点。
2: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0: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0: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
0: 就那
3: 味道。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0: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念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1: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都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0: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
0: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4: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1: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 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考虑到

0: 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以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啊，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1: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0: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纱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就是有五六斤、七八斤了，以前是二三十斤了。三十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拍，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1: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0: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单单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单单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坤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0: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0: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2: 也是不舒服，
0: 它也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真的是。
1: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抖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0: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走了。哇！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花开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0: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一两眼啊，就是这样。
1: 昆弄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哦。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0: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济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

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美

0: 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油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在核弹头。
1: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0: 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法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正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胡同。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同时保留对话意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 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

0: 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1: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0: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2: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3: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五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2%。 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

0: 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4: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2: 百镇千村、百街千巷是湖北省的特色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同步开展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健身社区大讲堂、3场冠军校园行，还有一场体测会万家活动。太极拳世界冠军、举重奥运冠军分别渗入社区和学校，普及科学健身技能，将专业赛事资源、优质健身服务精准送到基层。2000多名居民及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其中。在河北武安，当地开展多项文旅体验活动，泾阳湖景区推出掰手腕趣味挑战，参赛选手紧握把手，紧绷手臂，奋力比拼，围观游客阵阵呐喊助威，大家踊跃上台挑战专业选手，尽享山野游玩乐趣。山里人家院落中，晒秋景致如约上线， 金黄玉米、火红辣椒、饱满

0: 南瓜错落排布，绘就一幅多彩丰收画卷。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据网络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3:37，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多部新片在国庆假期期间集中上映，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
0: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午，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7: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8: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7号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走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

0: 春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1: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被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对让他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60%；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 国庆期间，重庆两万余名铁路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西渝高铁、宜孚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各项目按期建成通车。西渝高铁康渝段施工进入加速冲刺阶段，65座隧道已贯通，221座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完成。 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 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1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 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2: 7号。 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受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马嘴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较大的海拔落差，容易生成云瀑奇景。
3: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十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

0: 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两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十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两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莱西的无人机。所以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3: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 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那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 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

0: 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1: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2: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2: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3: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兹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6号披露，在默兹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6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1: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0: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2: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

0: 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五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但是未来盟友在跟他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嗯，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特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用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法国的战略导弹和潜艇携带这种导弹，包括空击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动翼。那之前的东翼是常规作战兵力向东翼集结，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周边地区用核能力去支持，这样东翼的颜色就变了，以前叫常规，现在呢叫核字，和以前相比变化明显。第二是一个核补丁，在欧洲框架内，美国的核主导因素是核心，而且预先部署核武器。那法国宣称也要搞核遏制计划，而且目前是2+8+N，今后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加。如果临近的像芬兰全部纳入其中，这样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总的感觉呢，法国以临时部署、快速反应作为核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模式，与美国相互组合，在欧洲地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5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6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希望美方能在10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10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0: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1/1的土地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

0: 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六七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11月3号选举之前，10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0: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1: 嗯，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30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30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准备期呢？
2: 30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5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35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30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俄乌之间。所以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中东部将维持晴朗干燥、气温偏高的天气格局。今明两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海南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温暖干燥，最高气温普遍超过25度，华北、华南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还有石家庄、郑州，今天白天都会感受到28度左右的暖热。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最高气温也会在30度上下。今后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温暖十足。然而西北一带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的波动，像是银川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将会频繁的起伏，白天温暖和夜间的寒凉形成反差，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会超过10度，北方多地甚至会在15度以上，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晴，14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合肥多云，11到26度，长沙晴，15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日内瓦中雨，10到1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中阴转小雨，20到25度，雅典阴转晴，19到25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晴，15到24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

0: 16到24度，迪拜晴30到41度。
1: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二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

这年的十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百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

0: 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1: 这十二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2: 耀华，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0: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两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一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工作了。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1: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的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偏远地区获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两三天前的旧闻。
3: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五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3天以后才能看到。
1: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4: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1: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而在那些光纤

0: 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1: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0: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2: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家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0: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一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2: 高分一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0: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二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三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四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

0: 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瑶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1: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商的时候呢，觉得是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1: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你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的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2: 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

0: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1: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百万分之一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2: 北斗3、北斗4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手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3: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一下，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的表示他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载原子钟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原子钟，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当然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钟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钟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的。
0: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2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

0: 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1: 起始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0: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鸽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鸽，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鸽吗？
3: 我们的黑鸽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鸽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啊。
5: 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绣匠、
6: 病虫害呀？
2: 他是最专业的哦。
4: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鸽，
4: 五体投地。
7: 欢迎来到黑鸽的花园，我是黑鸽。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园，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鸽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鸽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7: 这是我的花，
8: 这还是我的花，
7: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8: 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
0: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7: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他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0: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7: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9: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7: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0: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7: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

0: 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1: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0: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1: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0: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2: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谁？
3: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园门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0: 听好了，六。
1: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0: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1: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0: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1: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0: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来找我玩，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绕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1: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4: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百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烧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了，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5: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10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10吨呢？真的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10吨的竹子。
1: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6: 空飞机的话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5: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2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0: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像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
1: 没有啊，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哎，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2: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

0: 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1: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掉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0: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2: 青铜，我感觉我都转世了。
0: 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3: 桨链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2: 你看我们这儿练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又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桌子走这儿练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走这儿得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3: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4: 以前的话，有摘瓦，有热锅拉，拉起搓起，搓起的话还有带几件买，买了的话跑过去跑过来，还要累人的很。
2: 那不是节约了，方便的很了。
4: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赚300块钱，收获厉害。
3: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2: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买吗？
5: 也好买噻。
2: 好多钱还是我
5: 2000多嘛。
2: 2000多吗？
5: 我就从来不拿两家脚的。
2: 要的，没得问题的。
3: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2: 看来我们的女儿接得很。
3: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2: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塌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4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那我们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3: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6: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7: 我叫周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化的农民，大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的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是我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

0: 我们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做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
1: 这个
0: 东西是，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2: 画好了吗？
0: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1: 画知了，
3: 假的。
4: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0: 来来来，打不打？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啊、尾巴呀、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5: 你现在找啥呢？
0: 我在找个空地。
4: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0: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对对对，
4: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0: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
4: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0: 有个小石子儿啊，玉米粒儿啦，我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4: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0: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4: 哪怕手被卖力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着掏心掏肺的。
0: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6: 葫芦手洗菜嘛，很好啊，
7: 都到俺家来了。
4: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8: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地跟着往前凑，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的吧唧吧唧响，比新买了口红还开心。

每天早上6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

0: 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
1: 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0: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表现啊，二师兄！
0: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夏日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媛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0: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媛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迈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0: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0: 他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盖上你被它蹭的都飞了。
0: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
3: 小袁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袁，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0: 哎，在不在家？哎，哥。在屋里啊，猪养的还好吧？
6: 养的挺好的。
0: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6: 是是，你好，你们检查。
0: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6: 好，
0: 好，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也蛮干净的。
6: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
0: 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了。
6: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加大养殖。
0: 嗯，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买了嘛。
3: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0: 不打针，不吃饲料，零进零抗，零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八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4: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0: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4: 这么贵
0: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一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3: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4-5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媛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0: 无法发酵工艺，5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呢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1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

0: 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三二一，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1: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焕新。

0: 咱放心。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江苏如东，欢迎您。
4: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05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6: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一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

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啊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十五或者是歼三五啊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啊。

0: 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九艘和第十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啊，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陆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3: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哦。那外媒之所以关注哦，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哦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啊，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哦，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视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0: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

0: 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零五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零五五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
2: 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三五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十五 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十五 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2: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0: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

0: 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2: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3: 那随着人民海军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有三个航母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他发现远距离的目标，他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

0: 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
1: 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3: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他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4: 那么今年3月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

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战事激烈，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各执一词，土耳其或将对沙特伸出援手。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激起民愤，日媒担忧日美安保合作受冲击。美媒公开美制稀土磁铁，据称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进行的战斗持续升级，也门西海岸的战略要地现在究竟被谁控制？各方各执一词，战场形势仍然被迷雾笼罩。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表示，该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当天，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称，使用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自制弹道导弹对曼德海峡附近地区的政府军

0: 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公布对政府军进行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的视频。也门政府军方面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当天称收复了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红海沿岸重镇穆哈。
1: نعم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أعلنت قبل قليل السيطرة الكاملة على مدينة المخا الواقعة على ساحل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فقا للمعلومات العسكرية أن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قوات العمالقة ودرع الوطن ومع بقية الفصائل المنضوية في إطار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تمكنت من الدخول إلى مدينة المخا
0: 针对也门政府军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说法，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2: وغارحين الآن تواجد في مطار المخا الدولي بتاريخ 6 أكتوبر 2026 يوم الثلاثاء لقد روج أعلام العدو بالأمس ومحللين في الجزير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حدث وما إلى ذلك أنهم قاموا بالسيطرة على مديرية المخا وأخبار عاجلة واستضافات ومحللين وبرامج كما تشاهدون أنا متواجد الآن في مطار المخا وكاميرا قناة اليمن تتجول في المطار
0: 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还控制位于曼德海峡沿岸的祖巴卜，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了胡塞武装否认。
3: من مفرق مديرية ذباب المندب بمحافظة تعز أتحدث إليكم الوضع كما هو تلاحظون طبيعي الخط مفتوح أيضا وها هي السيارات تعبر
0: 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也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的重点区域。英国天空新闻台指出，一旦政府军失去该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首都亚丁的陆上交通线将被切断。 有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政府军士兵透露，战斗物资十分匮乏。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们一无所有。他们让我们自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只给发一个装有20发子弹的塑料袋，就命令我们冲上前线去杀敌。也有人展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
4: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我们就用石头砸死他们。
0: 他们休想占领这座城市，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有外媒记者在塔伊兹市参加了也门政府军为高级指挥官举行的葬礼，胡塞武装的攻势一轮接着一轮，连葬礼都是在炮火下进行的。
5: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shortened funeral because you can hear the sounds of war all around, an indication that the Houthi are closing in on the city.
0: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的打击力度。该组织7号表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如果看一下沙特境内可供胡塞武装打击的目标，可以发现其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多个主要目标分布在这些地区，这意味着 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可以覆盖沙特纵深以及整个沙特境内。胡塞武装此前已经证明具备实施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胡塞武装此前警告，沙特领空已成为该组织的行动区域，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的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应暂停相关航班，但上述警告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上空。 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表示，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让沙特在安全和经济上付出代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尽管尚未披露兵力规模以及部署时间安排，但此举标志着相关行动已从政治承诺阶段正式转向实际落地执行阶段。不过，该联盟究竟能多快把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仍存疑问。根据土耳其宪法，在议会完成批准程序之前，安卡拉方面在法律层面无法向海外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初期提供的支援大概率会以军事装备为主， 而非派遣作战人员。据中东之眼网站6号报道，土方计划在未来几周加大对沙特的军事支持。据悉，自2020

0: 2025年起，土耳其已在沙特境内派驻技术团队、防空系统以及电子战装备，用以保护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称，土耳其接下来将增派装备和技术人员。
1: 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也就此进入了新一轮动荡。3年来，中东多个方向爆发冲突，安全危机叠加经济能源危机，持久和平仍然遥远。
0: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先后加入战局，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袭击航经红海的商船，战线迅速扩大。2024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2轮导弹互袭，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以之间首次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双方从此前多年的暗战走向正面对抗。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当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了12日战争，战事最后阶段，美国出动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空袭了伊朗境内3座核设施。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手空袭伊朗，美以伊冲突爆发。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必须对伊朗战事做个了结。
2: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0: 华尔街日报指出，自美国7月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有机构估算，伊朗在美军封锁线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在10月中旬耗尽，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使其在谈判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美国报复的风险。
3: 首先呢，是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地区旧秩序瓦解，以往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地区国家让渡部分利益的这种结盟模式破产，美国与地区盟友，尤其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进入了激烈的调整期。那么第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地区国家的自主意愿正在上升，或是被迫，或是主动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安全依赖。在继续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前提下呢，更加注重去发展多元的伙伴关系，这就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地区联盟，比如四方协调机制、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等等。那么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加剧了地区安全架构的多极化、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其他地区国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日益加深，导致中东地缘矛盾和周边区域矛盾的联动态势增强。比如巴基斯坦深度介入中东安全格局重组，刺激印度和以色列加速靠近，南亚、东地中海的旧矛盾和中东的新冲突呢，勾连共振，使得中东地缘格局更趋复杂，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呢，也变得更加曲折。
1: 全球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价格持续的高位运行，多家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外运已恢复至伊朗战事爆发前的80%以上，为何没有将油价打下来？
0: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外运量已接近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尽管伊朗石油出口中断，但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基本恢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9月除伊朗外，该地区的石油流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81%。分析指出，中东石油出口回暖的重要原因是，海湾产油国纷纷采用所谓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外运，美军则提供协调与保护。
4: هنا خليج عمان 这里是阿曼湾，一批船只正聚集在这片近岸海域。放大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多艘游轮两两紧挨，正在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在海上将原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的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

0: 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里是海峡南部的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不过，全球成品油价格仍然维持在高位。
1: 你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原油与成品油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原油价格涨幅相对较小，但航空煤油与柴油的价格却急剧攀升。外媒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的炼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大多为原油，而不是汽柴油等成品油。 此外，市场认为美军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为石油运输护航成本高昂，不可能长期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涨正加速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1至6月，燃油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为 49%， 这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普及以来，这一数据首次跌破 50%。 据统计，上半年欧洲电动车销量增长 32%， 东南亚电动车销量猛增 81%，
2: 大洋洲电动车销量更是翻了一倍以上。冲绳县知事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日媒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忧日美安保合作会受到冲击。
3: 冲绳县知事古谷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在防卫省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晤时，古谷强烈要求采取实质性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事件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悲惨な事件が二度と起きないよう、
1: 実行性の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講ずるよう強く求めます。小泉表示，对此次事件感到强烈愤慨，已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事件の発生を防止するべく、いかに実行性のある措置を取っていくかについて、日米間で協議を進めていきたい。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美国军方6号证实，被捕士兵名叫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来自美国俄亥俄州。2024年8月加入美海军陆战队。同一天，多家日本媒体披露，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遇害女性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遇害女性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 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此外，被捕时巴拉德所穿衣服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この事件はアメリカ軍の公務とは関係がなく、基地の外で 警察が容疑者を確保しました。日米地位協定による捜査への支障はなく、日本の国内法に基づいて刑事手続きが進められます。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
4: 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のは、米軍が今般の事件を重く受け止め、綱紀粛正と事件の発生防止のために迅速に対応していることの表れだと理解をしております。
1: 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もう出てけ。

0: 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けど、はい、すごい怒りで震えてますね。
1: 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
2: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まず今回も、まあ、高市政権とかがこう哀悼の意を表するとか遺憾です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けど、本当に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でもそれは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ずっとずっと続いてることで。
1: 長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1995年，冲绳发生三名驻日美军士兵强盗日本少女事件，当时冲绳举行了一场有850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
3: 静かな沖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軍隊のない、悲劇のない、平和な島を返してください。
1: 但抗议并未阻止犯罪。2016年，一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杀害了一名20岁的日本女性。这两起案件发生后，日美两国都曾承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2024年开始，驻冲绳美军禁止士兵在凌晨1点至5点期间在基地外饮酒或进入提供酒类的场所。2025年，美军与冲绳县警方还启动了联合巡逻。那么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是多少呢？即便在实施了这些防范措施的情况下，2025年的案件数量仍时隔22年再次超过了100起。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担忧民众反美情绪冲击日美军事合作的声音。路透社注意到，10月19号，日美将启动2年一度的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含一体化防空反导、水面作战、两栖登陆与空降作战等。作为今年演习的重要环节，美军计划首次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一款名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无人发射车和导弹组成，可由运输机或气垫登陆艇快速投送，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西太平洋岛礁作战研制的核心装备。据报道，高市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事件导致冲绳民众对美情绪恶化，此次演习的实施乃至整个日美安保合作都可能面临更大阻力。也有首相官邸高层认为，此次演习从安保层面看必要性极高，必须如期实施，需要将事件与演习分开考量。
4: 如果说2026年对全球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而言像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么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财富加速向科技行业的超级富豪集中。
5: Now, the world's tech billionaires made a combined $845 billion through September 30th. That's the most ever for the first 9 months of the year.
1: 据彭博社5号报道，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在全球最富有的500名富豪中，科技行业起家的亿万富豪人数仅占20%，但他们的合计财富占到500人总资产的1/3以上。亿万富豪群体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科技富豪的财富持续增长，其他行业的富豪则相形见绌。美媒指出，科技富豪财富飙升的驱动力与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的因素相同，也就是人工智能热潮。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全部来自美国。这是彭博社自2012年开始追踪亿万富豪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10个人中，9人来自科技行业。 近期随着资本市场再次看好特斯拉

0: 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世界首富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5号其个人财富重新超过1万亿美元。一方面，特斯拉上周公布的三季度销量好于预期，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4号发布分析报告称 SpaceX 的股价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并重点提到了该公司计划发布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新建的进展等。 9月底，星舰完成第14次试飞，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还任命马斯克担任子午线计划的联合负责人，该项目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 美媒指出， SpaceX 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尤其是来自国防领域的合同收入正不断增加。数据显示， SpaceX 通过与五角大楼合作，已获得超过127亿美元的收入。近年来，美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 接下来将提供给通用汽车公司。
1: This is the finished magnet that will go into a final application.
0: 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从头到尾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由美国芒廷山口材料生产。
1: This is what we'll actually box and package and that will be unpackaged at the customer site.
0: 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磁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稀土磁铁广泛应用于发电机、核磁共振设备乃至武器装备。 美国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 2025年，美国国防部曾收购该公司 15%的股份， 成为其最大股东。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磁铁。
2: In a combustion engine, we use about 50 different magnets across the vehicle. In an electric vehicle, we use about 200 different magnets. It goes everywhere from speakers to steering systems to seats in engines, transmissions, in many places across the vehicle.
3: In success, how much of General Motors' needs or demands will be provided for by MP Materials?
2: They'll be our primary supplier for the North America-based EV traction motors across our entire North America EV portfolio, to give them the scale needed to drive the efficiencies and production.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明确表示，美国稀土磁铁高度依赖进口，美国企业必须在该领域集中发力。To
4: build rare earth magnets, magnets, you got to go with magnets. That's a good one. Everybody should go for magnets. Really badly needed.
0: 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产品延伸，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
5: 杨无极牌补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杨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滞留感，伤害关药业。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0: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卡不网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斯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

0: 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斯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运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斯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1: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0: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

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

0: 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专家解读。
2: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9月3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I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此前一天，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西铁城钟表公司等多家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入侵，客户信息可能泄露。
3: 据共同社报道，HIS 集团的泰国子公司在2025年12月11号收到服务器遭未经授权访问的警报，随即切断相关服务器与网络的连接，并限制访问。后续调查发现，627名客户的护照信息可能外泄，包括姓名、生日、护照号等。HIS 集团就该事件表示道歉，称先前没有立即对外公开，是因为需要耗费长时间正确分析和核实服务器中存储的大量数据。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6号说，其调查问卷网站遭入侵，94.85万条会员记录被盗，另有总额290万日元，约合12.29万元人民币的会员积分奖励遭擅自兑换为亚马逊礼品卡代码。此外，日本折扣零售企业 Mr. Max 公司6号说，企业应用程序和网络商店使用的服务器客户信息外泄，可能影响170万名客户。西铁城钟表公司同一天说，由一家签约公司运营的服务器遭非法访问，大约10万名客户的个人信息可能泄露。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从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山东滨州交通电力部门通过实行充电站24小时专人值守，同步增配移动充电设备，增设周边充电点位引导标识等，有效缓解充电拥堵，确保返程充电高效有序不间断，全方位保障新能源车主返程无忧。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4: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一大热点。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山东枣庄推出演出铁道游击队火车突袭，实景爆破还原当年铁道英雄战斗场景，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节日体验。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演出《胜利之渡》，这个假期吸引超9万余名观众跟随红军队伍穿行古街，沉浸式感受红军绝境突围的壮烈征程。
5: 非常的感动，尤其是看到老百姓和红军搭浮桥的那段，好几次鼻子都发酸。
2: 江苏盐城响水

0: 开展古关竹潮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万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据网络票务平台数据显示，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达11.6。

0: 4亿元。多部新片在国庆假期期间集中上映，观众观影热情持续。
1: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午，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2: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3: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7号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走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4: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0: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昨天晚上进行了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着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60%。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连日来，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3天内，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接诊数量达到4000余人。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 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1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2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修葺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7号，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受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马嘴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较大的海拔落差，容易形成云瀑奇景。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0: 未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10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10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2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来袭的无人机。所以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

0: 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啊，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2: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1: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0: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击、陆击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

0: 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0: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六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2: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兹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六号披露，在默兹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五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六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3: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线

0: 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敌力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1: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2: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5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但是未来盟友在跟它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特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有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这个法国的战略导弹和舰艇携带这种导弹，包括空击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动力。那之前的动力是常规作战兵力向动力集结， 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周边地区用核能力去支持，这样东翼的颜色就变了，以前叫常规，现在呢叫核字，和以前相比变化明显。第二是一个核补丁，在欧洲框架内，美国的核主导因素是核心，而且预先部署核武器。那法国宣称也要搞核遏制计划，而且目前是2+8+N，今后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加。如果临近。

0: 那像芬兰全部纳入其中，这样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总的感觉呢，法国以临时部署、快速反应作为核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模式，与美国相互组合，在欧洲地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十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五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六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希望美方能在十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四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三十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六号发布的消息，俄军九月共接收超一万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十一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3: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万分之一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六七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十一月三号选举之前十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3: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1: 嗯，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三十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三十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准备期呢？
0: 三十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五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三十五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三十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不要民用不要，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俄乌之间。所以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中东部将维持晴朗干燥、气温偏高的天气格局。今明两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海南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温暖干燥，最高气温普遍超过25度，华北、华南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还有石家庄、郑州，今天白天都会感受到28度左右的暖热。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最高气温也会在30度上下。今后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温暖十足。然而西北一带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的波动，像是银川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将会频繁的起伏，白天温暖和夜间的寒凉形成反差，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会超过10度，北方多地甚至会在15度以上，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晴，14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合肥多云，11到26度，长沙晴，15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日内瓦中雨，10到1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中阴转小雨，20到25度，雅典阴转晴，19到25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晴，15到24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迪拜晴，30到41度。

0: 伊朗革命卫队称，霍尔木斯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加沙地带各领域遭惨重损失。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运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通